己。还记得2018年那个夏天吗？听这些歌的我们还没长大。那年夏天好像跟往年的夏天没有什么区别，但那个夏天好像又格外的快乐。傍晚的风缓缓地吹着，饭后的夜晚依然温热，不同的是手机里多了一款叫抖音的 APP。 我们刷着15秒的视频，互相分享着里面播放的好听的歌曲。后来这个 APP 里面爆火的歌曲一波又一波，但留在那个夏天的我们却永远最爱那些歌曲。

一个唱歌的时候喜欢不断踱步的男生，像夏天的天气一样一下子就热了。他叫做王北车，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与自己的乐队一起演出的时候，被别人拍了视频传到网络上，获得了极大关注。这首《陷阱》带他正式走上了音乐道路。深情的男生跟着极有节奏感的前奏开始诉说着自己的钟情，一封信两年都没动笔，三个字过了几个四季，缓缓地表达着自己的犹豫。进入副歌部分，他高亢的声音呐喊出来，像是个倔强的男生。面对曾经不肯低头的自己，他极其懊悔，就像歌曲当中唱的那样，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有人说他身上有一种校园感，可能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过那个穿着白 T 恤牛仔裤的少年吧。他站在舞台上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像对你说，他想爱却不敢爱。

2018年，摩登兄弟在室外唱歌直播，一首《讲真的》火爆了整个网络，高达2000多万点赞量。一夜之间，摩登兄弟甚至拥有了自己的粉丝团。主唱刘宇宁有一副与他清秀面庞完全不符的烟酒嗓，高亢又沙哑，把这首。

原唱小清新的讲真的唱出了摇滚的感觉。刘宇宁的嗓音与电吉他特别契合，自带混响的嗓音和摇滚风的编曲完美适配，把一个爱而不得的故事唱得洒脱释然。唱这首歌的时候，似乎把自己心中的不甘全部都呐喊了出来。听这首歌，好像所有的委屈都随着他的高音释放了出来，听完意犹未尽，酣畅淋漓。

往后余生这首歌只有副歌部分的时候便受到了很多点赞，朗朗上口的旋律和低沉的男声相得益彰，很多网友开始鼓励马良创作出整首歌曲。在众多网友期待之下，他创作并发行了完整版的《往后余生》。这首歌没有一个爱字，却句句都在说我爱你，歌词深情款款，曲风却满是遗憾。马良用歌曲表达着自己对爱情的认知，平淡庸长的人生当中，只希望与你一人四季相伴，朝朝暮暮，穿过灯红酒绿，经过烦恼都市，一切喧嚣繁华之后，想要的只是与你一人平淡地走过一生。

这首可不可以用疑问句做了歌名，像是在询问那个人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这首歌是张子豪讲的一个故事，说要跟女生走很远的男生中途退缩了，走了之后却发现只有女生能带给自己快乐，他回头寻找女生却不见她的踪迹。懊悔又遗憾的男生多么希望女生能够回到自己身边。爱情总是充满遗憾，情窦初开时遇到的那个人终究还是因为彼此的少年锐气而错过了。爱情的保质期太短，遇到那个能带给你快乐的人，奔向他，牵住他的手，不要等真的错过了再去问可不可以。

燕巴乐队一首极具民谣特色的纸短情长在抖音爆火，似乎每个人都能哼唱两句，曲调顺畅有记忆点，歌词朗朗上口，伴奏中吉他指弹和贝斯的结合，民谣之下又有一丝爵士的感觉，主唱不加修饰的嗓音与这首歌的随意轻快更加贴合，别有一番滋味。有人说这首歌是在怀念前任，也有人说这是在纪念青春里那个爱而不得的人。或许每个人听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都会浮现出一个人的身影，无论是谁，大概都是在遥远的记忆当中珍藏着不忍舍下的情愫。我瞒着所有人继续偷偷的爱你，珍藏着青春里最美好的遗憾。

跨年档电影《前任三》火了，里面的插曲《体面》也火了一整年。于文文用她成熟低沉的女声唱着这首分手之后身心疲惫的歌曲。电影里他们在一起很多年，分手的这句话当初可能只是个试探，却因为彼此的不愿让步成为永远的错过。他们是爱彼此的，可是他们更想让对方更爱自己。

一个以为不会走，一个以为会挽留。电影当中，孟云穿着至尊宝的衣服在广场上大喊我爱你，林佳躲在家里吃了一箱让自己过敏的芒果，他们要好好的跟彼此说再见了。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真正爱过的人永远藏在心底吧，就当作从来都没有遇见。2018年的夏天，除了热点儿，什么都好。那个时候我们还三五成群晃荡着，在操场上一起哼唱着这些上头的歌曲，还学着用这些歌拍着伤感的短视频。那个时候的悲伤是真的，快乐也是真的，都在怀念2018年的夏天。那个夏天世界杯频繁爆冷，那个夏天我向喜欢的人告了白，那个夏天的歌曲真的很好听，那个夏天的我们是真的快乐。

陶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陶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那么下期节目再见喽，我是尤小黎，拜拜。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8: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7: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8: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7: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9: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方志轩。
2: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3: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4: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六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冷冷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各科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善良，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1: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3: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5: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地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而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1: 一首《走向远方》， 道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6: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蓬。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1: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3: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7: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1: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
8: 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9: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10: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9: 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
7: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9: 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新学期再见。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号。

0: 建设四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1: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2: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3: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4: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5: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6: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8: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0: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雨个嘞，猛发无雨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大哥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房家不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大哥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墙梯，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能听远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蒙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托是拿喊官托拿月圈的美女雨了长官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能那美女娘个喜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漏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愿多拿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雪漏绝意月后雪娇归二党。
5: 老师同呀欢迎你。
6: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7: 向右，向右，向右。
6: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8: 不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海洋占有的位置是怎样的？在海底有着各种各样神奇的景观，蓝洞就是其中的一种。这些巨大的洞穴听起来似乎深不见底，实际上你更可能被它神秘莫测的海底魅力所深深吸引。要知道在塞班岛，这可是除了游泳吃海鲜之外的另一大乐趣。

从太平洋海底最深处拔地而起的巨大山脉群，形成了现在的马里亚纳群岛，而塞班、天宁两大列岛则是当时的火山喷发后来被珊瑚礁石和石灰岩覆盖了。塞班岛以富有变化的地形以及超高透明度的海水，令潜水族们得以进展身手，也被誉为目前世界上的第一潜水圣地。难怪有人感叹说，没有游过蓝洞，枉到塞班岛。

位于塞班岛东北角的蓝洞是与太平洋相连的天然洞穴，地质是由珊瑚礁形成的石灰岩。蓝洞最神奇之处就是石灰岩经过海水长期侵蚀崩塌形成一个深洞，海水透过洞底的三个水道将深洞灌满了深蓝色的海水，水道能通往外海，所以蓝洞水池内能透出淡蓝色的光泽，著名的蓝洞就是这样形成的。蓝洞也被潜水人杂志评为世界第二的洞穴潜水点，喜爱潜水的你能在这里得到极大的享受，一起来感受在水中畅游的感觉。

蓝洞外观看起来像张开嘴的海豚，内部则是一个巨大的钟乳洞，因为海水的侵蚀作用而形成的天然洞穴。沿着悬崖向下103步，潜水者就会来到一个巨大的地下洞穴。

的球状顶壁甚至可以容纳一座教堂。清晨五点钟去潜水的话，你一定会碰上各种各样的海龟、鲨鱼以及金枪鱼。海水清澈见底，吸引了许多潜水迷流连忘返。由于岩石的阴影投射，吸引了更多的水下生物，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热带鱼、海龟、魔鬼鱼、海豚、水母、海胆。海底的世界比陆地还要精彩斑斓。

在半岛上有十多个潜水圣地，其他的潜水点包括有着大量章鱼出没的赤滩，黑珊瑚潜水点则有着大量受到高度保护的黑珊瑚，一小群特有的海豚在这片水域巡游，为那些想去这片特殊水域的潜水者指引着方向。很多人说海豚就是海里的精灵，当你跟它一同畅游的时候，是否怀疑自己是来到了天堂？

除了浮潜和潜水，你还可以选择钓鱼、冲浪、直升机、乘船海钓、丛林探险、潜水艇、水上降落伞等各种水上活动。此外，塞班岛更是设置了4个世界级高尔夫球场和2个小型高尔夫球场，都融合了塞班岛的热带美景。这里也是你极富挑战性的场地了。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

0: 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向左，向左，
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7: 向右，向右，向右，
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这样的季节，不知道朋友们会选择到哪里去出行呢？也许对于在都市当中蜗居惯了的我们，走出这个城市，去寻找那些最真诚的山和水，才是我们旅行的真正的目的。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才能够找寻到真正放松心情的好方法。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曲《走出大山》，开始今天的川藏南线之

横断山，路难行，真是千真万确。不过如果您是在白天行车，沿线那种由于气候垂直变化所造成的自然景观差异，在别处就是自然极难见到的。刚刚还是大雪

飞舞，狂风呼啸，忽然又艳阳高照，杨柳依依，千树万树梨花盛开。在这样的一条线路选择自驾游，也许是最能放松心情的方法，也是最随性的路线之一，就像小野丽莎带给我们闲适的心情。

沿川藏线而上，森林越走越密，峡谷越走越深，水流也越来越湍急。实际上进入波密线之后，就已经跨入西藏最大的林区了。有相当长的公路是在原生态林、茂密的大树林中通过。这里的纬度偏低，海拔在4000米以下，所以虽然抬头就常常可以看到海拔5000米以上的一座座终年雪山，可是眼前又是一片葱绿，鸟语花香，分明已经是阳春五月江南日了。在这里，春天和冬天并存着，春天和冬天的心情也一样，都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收获。带着你的爱人一起去野外看花吧，这是江青春天当中的一句歌词。好心情都在音乐里。

总是保持最真实的状态。也许第一次听到他音乐的朋友并不太喜欢他的风格，可是就是这种最纯真不矫揉造作的声音赢得了很多人的喜欢。在旅行当中带一张江欣的专辑，也许是你最大的享受。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我是小光，继续行走在川藏南线。进入波密县城，你会发现常常细雨蒙蒙，山间的云雾也会时有时无，空气中泥土的清香伴着森林中大量释放的负离子，使所有出道之人都禁不住要大吸一阵如此纯净清新的空气。

在四川和西藏的交界处，最让人赞叹的就是梨花。那儿的梨花简直可以用高大、雄伟、壮丽这些词来形容了。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棵大梨树，差不多有3丈之高，华盖之巨，依照很多人的经验，估计有100平方米以上。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我是小光。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沿着川藏南线去寻找最美丽的晚春，从波密向林芝，再从林芝沿着雅鲁藏布转去米林县一带，这三线

都属于林芝地区，蓝天之下，碧水之畔，最最动人的又属于桃花了。过去在我的眼里，许多花都是俗不可耐的，桃花则是首当其冲。曾经去过杭州、西湖的白堤、苏堤等处，号称一株桃花一株柳。每次一到了春天，那些无形无款的碧桃花就会爬满了枝干，春简直会被过分的装扮，可就是缺乏雅的感觉。然而在川藏这边的桃花完全就是两码事，你完全可能因为一株桃花而爱上一个地方，甚至有留下来的冲动。难道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桃花？

西藏的桃花和我们平常所见到的桃花完全是两码事。首先，这些桃树不是人工培育优化后供观赏用的小树种，它们几乎都是大树，一个人抱的树是最常见的，两三人合抱的也屡见不鲜。桃树岂止是大，而且还多，在田间、屋后、路边，随处都能够看到三三两两端立着，而在山坡上却常常是满山遍野，呼啦啦总有成千上万的感觉。

前听到蒋大为唱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总觉得会是在江南或者是中原某处常见的场景。的确，在素有西藏江南之称的波密米林朗县一带，那些桃林环抱的村庄少有歌中所描述的那种文人心中几乎已经成模式的景色。那里所具有的是真正属于西藏的，甚至带有些许欧洲苏格兰高地韵味的景象，就像所有的西藏

洋风光与内地风光相比较，最显著的差别一样，是大和小的根本区别。就算是一个普通的中景，画面中只有一棵桃树，但是远方高耸入云的雪峰，就一定会让人产生博大的感觉。听到这首二胡独奏，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也许它只藏在你的心中。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

0: 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8: 美丽时光，
7: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指尖轻舞，月夜西歌，情深万种，泪目心伤。来听听陈坤和周迅的演唱。有人说这首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歌曲，更像是情感的寄托。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迅和陈坤共同演唱的《归》。这首歌在蓝眼泪淌落的时候，是你望着我，这样的歌词里是你正望着我。2024年的音乐了，在音乐当中依旧是来自常石磊的作曲，而这首歌更像是什么呢？更像是一种回望。当年创作这首歌是两岸一家亲的主题，所以说有一份血浓于水。魂魄归来兮故土，在宣传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句话，来听听张赫宣《山顶上有风》。

初春的时候，一切都是希望的颜色，就像一首歌，带着些许原生态的可贵的平凡。而很多次担任过舞台剧，或者说对重大晚会音乐总监的抗竹清来说，或许只有在张赫轩这样的音乐当中，才能释放着自己更多的另一面，比如说柔情，再比如说自由，还有一份侠义。这样的音乐在副歌部分真的是值得我们一听再听的，你会想到故乡、明月，还有河流、农田。对，当这些字符全部串联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在当年丁太升的音乐还有作品当中，关于山顶有风，很多人最大的感触就是在原始的山野当中感受着一份淳朴的气息，这是一份舒适的致远，更是一份感动的安静。全新的音乐发声，你也可以通过自媒体的方式在夜晚的时间来听我。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赵子画的《理由》。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4: 好久不见。
5: 从陌生再到陌生，无缘的结局，从提笔到无言，到落子的无悔。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大壮，最新大壮有很多的音乐适合车载，适合你在酒后去听。不管这份落笔无悔是你还是不是你，终究还是你。在一首这一杯入口里，唱着那些经历过的伤痛，还有那些老男孩的少年情怀。

0: 悲壮志未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1: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1: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1: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2: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四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明天和后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6: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17: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8: 安然自得，
17: 低音律动的妩媚，
0: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9: 是谁在敲打我窗？
17: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信念。
1: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1: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你好，我是抱歉，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场的时候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带着一份无忧，让你听完之后会想要果断分享毫无留恋的一首歌，叫做《如风过境》。

刚我们听到的是如风过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名曲，对于歌手来说，或者是一唱经典的，或者是经久不衰的，一首好的音乐作品对于一个歌手来说至关重要。刚我们听到的是2017年的音乐，当年一经发行就获得了好多好多的好评，也让我们记住了一个歌手叫做哎呦喂喂，对，在各大的音乐平台上都有很高的热度。刚我们听到的声音就是带着一份伤感的烟嗓，就像充满伤感的颤音在唱着歌里的互相升华。接下来听到的一百遍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季羡林的一首《一百遍》。我觉得数数回到现实的时候，当物理回到速度，化学回到过滤，我觉得这就是当下生活的一种状态。在生活状态当中，刚刚给你听到的这首《一百遍》，就像是那个，如果密码不正确，输入一万遍还是错的的爱情，对，一百遍。世间万物都如此的可爱，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可爱。接下来，请上的会是陈恒。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我们在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到的是韩红。四季轮回，当爱已经成为习惯，当掌心的温度从来没有消散，而往后余生仍然要把浪漫写满岁岁年年，这样一首歌，当年韩红和许志安共同演唱。

刚我们听到的是韩红和许志安共同演唱的一首《相爱多年》。人与人的羁绊有时候脆弱如蝉翼，相遇不容易，相爱又太难，相守更加是难上加难。稍微的一个不留神，两个人可能就会在人海当中走散了。所以说生活当中那些不平凡的瞬间，包括一句话，一处景色，我觉得爱与被爱都是需要经历无数次的磨砺之后才可以在原地生根发芽的。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校董会主席习近平勉励我们弘扬加更精神。1999年至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担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他七次亲临集美大学，其中三次参加校董会会议，四次带着问题到校调研，为学校的办学定位、思政教育、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指明了方向。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弘扬加更精神，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

0: 关键技术的攻关基地，高新技术的孵化基地，知识创新的研究基地，努力把集美大学办成一所具有较高水平和较大影响的综合性大学。
1: 采访对象：辜建德，男，1943年三月生，福建永春人，1997年至2009年任集美大学校长。张向忠，男，1948年四月生，山西西阳人，1997年至2010年任集美大学党委书记。沈灿煌，男，1964年十一月生，福建永定人，集美大学党委书记。李清标，男，1963年四月生，福建翔安人，2017年至2023年任集美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刘翠琴，女，1936年十二月生，上海人，曾任集美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1975年至1979年，习近平同志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读书时，他任化工原理课程教师。2023年一月逝世。徐君丽，女，1983年八月生，福建南安人，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2002级本科生，现任集美大学学校办公室秘书一科科长。何庆平，男，1978年六月生，安徽宿松人，集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1998级本科生，现任职于广东航桥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采访组：王健、吴威、石新明、杨一清、黄彦斌、邹文通。采访日期：2021年一月十五日。采访地点：集美大学上大楼四楼文学院阅览室。
2: 采访组：辜建德校长，您好，请您回忆一下集美大学成立校董会的背景及习近平同志担任校董会主席期间与师生见面的场景。
3: 辜建德，即将步入新世纪时，集美学村各院校办学水平参差不齐，有本科有大专，本科教育历史不长，基础薄弱，水平不高，很难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大势。组建集美大学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落实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更是陈嘉庚先生的夙愿。集美大学是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村系列专门学校的基础上，由集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集美航海学院、集美财经高等专科学校、福建体育学院和厦门水产学院共五所高校合并组建而成。组建集美大学有利于集美学村各学校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高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当时改革后的集美大学实行交通部、农业部、福建省人民政府、厦门市人民政府联合办学，设有集美大学办学联席会议制度，由联办四方选派代表召开集美大学四方联席会议，研究、协调、解决集美大学合并办学中的重大问题。集美大学第一届校董会组成人员名单就是由集美大学四方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的。校董会由政府牵头组建，其宗旨就是弘扬嘉庚精神，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办好集美大学，特别是团结海外侨胞和热心集美大学办学的人士，共襄盛举。由福建省委书记任校董会名誉主席，省长任校董会主席，交通部、农业部副部长和厦门市市长任校董会副主席。习近平同志曾这样描述，集美大学是一个有特色的学校，因为集美大学有陈嘉庚的办学精神，校董会也是集美大学的一个特色，很有影响力，有很强的感召力，要充分发挥校董会的作用。习近平同志担任校董会主席，在海内外影响很大，校董会还特别邀请海外侨界领袖担任副主席，这不单是为了扩大集美大学的影响，也是为了凝聚各方力量办学。校董会自1996年成立，

5年间为集美大学捐资6000多万元。1999年至2002年，习近平同志担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这是集美大学师生最难忘的3年，也是集美大学实现实质性合并最艰难的3年，为后来发展打下重要基础。1999年10月17号，习近平同志第一次出席校董会时说：“因为工作需要，我来担任校董会主席。我一定要尽职尽责，把工作做好。衷心希望各位董事，特别是在座的各位常务校董，加强对集美大学的指导和帮助。”习近平同志三次来校参加校董会，他强调要弘扬加更精神，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关键技术的攻关基地、高新技术的孵化基地、知识创新的研究基地，努力把集美大学办成一所具有较高水平和较大影响的综合性大学。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集美大学在这3年取得的长足进步。合并前，各院校学生加起来只有6847人，本科生约占1/4，1700多人。到了2002年，全校全日制在校生已经发展到1.4万人，本科生超过10000人，本科专业由11个增加到38个，专任教师由合并前的854人增加到1000余人，教授由合并前的16人增加到81人，副教授由合并前的159人增加到428人，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在2002年首次突破500人。习近平同志曾在多个场合充分肯定集美大学改革发展的成果，他的鼓励和肯定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他说，集美大学是我们省属院校唯一建在经济特区的多科性大学，是省属院校中最具发展潜力的院校之一，应作为重点来抓。2002年11月12号，习近平同志在集美大学第二届校董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担任校董会主席，这是制度安排，当省长都挂这个衔，我不愿意挂空头衔，在其位谋其政，否则就不挂。挂了就要关心过问一下，所以会经常来看，最起码1年来一次。习近平同志担任校董会主席期间，先后7次亲临学校调研指导，他每次到学校来，都会带来党和政府对广大师生员工的亲切关怀和问候。在每一次的校董会上，他都代表党和政府对来自海内外的校董和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对所有关心支持集美大学发展的海内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国际友人和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每次开完校董会，海内外校董们都非常激动，都说他的讲话让大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是习主席带领这所刚组建的学校完成了实质性合并时期的艰难跨越。集美大学师生的内心始终洋溢着习近平同志为集美大学谋划的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的振奋和自豪。特别是我们的青年学生，都为能在总书记曾经关怀过的这所高校求学深造感到骄傲，对领袖的爱戴之情和弘扬加更精神的使命感进一步增强，坚定了爱国情、报国志，勤奋求学、刻苦钻研，不辜负总书记对集美大学的殷殷嘱托。我时常回忆起当年习近平同志视察集美大学的场景，每每重温他的教导和指示，心情就万分激动。2002年教师节前夕，他到集美大学看望教师时指出，现在对集美大学来说，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全校上下形成合力是办好集美大学的根本保证。他每次到学校来，都会看望慰问师生员工，他非常有亲和力，很有风度，与大家的感情很深厚，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他在航海模拟器实验室、机房、教室、实习基地等活动现场，总是和师生热情互动，招手问候。他在参加校董会给获得奖助学金的学生颁奖时，总爱用简短的话语对品学兼优的学生

0: 生给予热情鼓励，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嘘寒问暖。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四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明天和后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江山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高温走访慰问，青田县考察团来江考察城市文明建设，青年夜校为年轻人充电赋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本台记者综合报道。近期我市连续晴热高温，广大劳动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用辛勤汗水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守护城市平稳运行。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朱素芳、毛吉泽、王展、周立五行来到市消防救援大队，详细了解执勤备战、防暑措施落实等情况，为大家在防火灭火、防汛防台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的出色表现点赞。朱素芳指出，消防救援队伍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当前正值高温季节，火灾和各类安全事故一发多发，希望大家在坚守岗位的同时，注意劳逸结合，继续发扬优良作风，不断提升应急救援。

0: 能力，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市体育馆，朱祖芳一行看望正在备战省十八运浙 B A 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对大家武举高温、刻苦训练的良好状态给予表扬。朱祖芳勉励大家以饱满姿态迎接各项赛事，科学统筹训练与比赛节奏，进一步展现江山体育健儿风采。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服务保障、作时作息、赛事服务、安全防范等各项重点工作。黄晓冰、毛湘水、郑贤文、刘芳华一行首先来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区直属中队，看望慰问一线执法人员。黄晓冰表示，执法队员常年奋战在街头巷尾，用坚守和奉献换来了城市的整洁有序。相关部门要切实关心关爱一线人员，改善工作条件，强化后勤保障，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浙江安贝事业有限公司，黄晓冰一行为车间一线职工送上了清凉饮品和防暑用品。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始终把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注意劳逸结合，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不断改善职工工作条件，切实保障企业平稳有序运行。汪胜、毛正彩、何正芳一行前往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是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对大家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的付出表示敬意。汪胜强调，要持续关心关爱一线人员，落细落实防暑降温举措，科学调整作业安排，常态化做好安全提醒，全力保障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切实把清凉关怀送到一线工作者身边。季根寿、刘世刚、张志军、沈燕一行前往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现场，外卖联合工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和碳一新能源集团看望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季根寿详细询问了防暑降温和作业时间安排情况，叮嘱相关单位负责人严格落实高温劳动保护措施，科学合理安排户外作业，用心做好后勤保障，全力守护一线人员的健康安全。何日根、郑水根、毛慧清一行前往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南区老旧小区公共空间功能提升项目现场，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为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上清凉礼包和关怀慰问。何日根叮嘱一线工作人员做好防暑降温，注意劳逸结合，在认真开展工作的同时注意自身健康和安全。
1: 江山台记者郑其卫报道，7月30号至31号，丽水市青田县考察团来江考察交流城市文明建设工作。7月30号下午，青田县考察团就城市文明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与我市相关部门进行了交流探讨。我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网格管理、一件事管到底等常态长效机制，分享了推进城市文明建设的相关工作经验。7月31号上午，青田县考察团先后前往江山市图书馆、湿地公园流动摊贩疏导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江城菜市场、市新社区及周边老旧小区等地，实地了解江山在推进城市文明建设工作中的具体举措和工作成效。青田县考察团对江山城市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江山在工作推进中方向明确、举措扎实、成效显著，形成了城市文明建设常态长效工作格局。考察团负责人表示，将把学到的好经验、好做法带回去，结合自身实际，尽快研究消化，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0: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7月29号，江山市慈善总会联合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在贺村镇丰益村党群服务中心举办了暖厨计划慈善项目启动仪式。据了解，老板电器暖厨计划项目立足民生需求，聚焦困难家庭厨房改造，切实改善困难群众生活条件。自2022年启动以来，该项目已陆续落地北京、辽宁、山东、浙江、安徽等多个省市，累计帮扶近8000户困难家庭。该项目此次落地江山，将针对厨房设施老旧、管线老化等突出问题，免费为困难家庭安装油烟机、燃气灶等现代化厨电设备，全方位优化老旧厨房环境，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困难群体真切感受到社会温情与慈善关怀。启动仪式现场，老板电器向江山捐赠价值500万元的厨电物资，将惠及近1000户困难家庭。双方签署捐赠协议，江山市慈善总会向企业颁发捐赠证书。启动仪式前，参会领导实地参观了丰益村党群服务中心，并现场考察了2户困难家庭改造后的厨电设备安装运行情况，与受助群众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1: 江盛台记者毛林颖微博报道。8月1号，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赛浙 BA 衢州赛区预选赛，江山队与衢江队第二回合交锋在衢江区体育馆打响。此前首回合较量中，江山队主场悍负衢江队，此番客场再战，江山队积极调整，稳扎稳打，最终以69-55的比分战胜对手。19:30比赛开始，双方开局迅速进入高强度对抗状态，攻防转换节奏飞快。节末，少南命中压哨3分，帮助球队以22-15领先结束首节。次节再战，衢江队全力反扑，积极追分。本场表现亮眼的江山队队员马超群在第二节持续发力，单节累计4个3分球，帮助球队稳住局势，拉开差距。第三节，衢江队持续冲击内线，尝试外线远投，江山队稳住攻防节奏，马超群延续上半场火热状态，持续为球队巩固领先优势。单节战罢，江山队将比分扩大至62-47。末节比赛进行到2分34秒时，江山队本节犯规次数提前满额，加之球队整体手感回落，进攻陷入停滞，被衢江队打出一波6-0的小高潮。关键时刻又是马超群挺身而出，打破球队得分荒，最终以69-55拿下比赛。
0: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7月29号，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暑期实践团成员来我市考察长台镇地热资源，工作人员介绍了勘探过程和出水层位。据了解，这口地热井深达1000米，出水量稳定，水中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成分。现场参观结束后，市资规局地质矿产管理科负责人分享了地热井的勘探历程与当前利用情况。实践团成员也结合所学，分享了自己的思考，有的根据课堂上学到的国内地热利用案例，探讨江山地热资源适合的开发路径，有的则关注地热开发如何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实践团成员樊文涛：
2: 这个活动让我们学到了我们理论课本上学不到的内容，就实际走入到我们这个实际生产过程中，对我们的这个实际资源开采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
0: 实践团此行还将前往江山金钉子地质遗迹省级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等地，继续地质研学之旅。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将组织更多高校团队来江山开展研学实践，让青年学子深入了解江山，感受江山。
1: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家豪报道。近日，2026年浙江省青少年儿童游泳冠军赛在衢州市体育中心游泳馆落幕，江山游泳小将黄兴业表现亮眼，一举拿下男子16到18岁组50米自由泳和100米自由泳2项冠军，并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衢州市纪录。作为全省青少年游泳年度高水平专业赛事，本次比赛既是第18届省运会游泳比赛测试赛，更承担着选拔游泳后备人才、运动员等级达标的重要职能。据介绍，今年市体育局通过与学校建联，选拔适龄青少年组建江山市游泳队，深化体教融合。目前，游泳队集训分4批有序推进，首期集训已经完成。
0: 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近日，由团市委和江山经济开发区联合主办的青年夜校第3期公益培训正式开课，10余门免费特色课程面向20至35周岁青年开放，覆盖演讲、攀岩、羽毛球、乐器、形体等多个领域，让年轻人收获技能，拓宽爱好。晚上6:30，在青年职场演讲与发言的课堂上，老师傅奇雅正在讲解舞台站姿与肢体表达。 学员柴巧慧。
3: 在青年夜校当中。

0: 所学到的一些舞台站姿、演讲语言、肢体动作、表情等等，都为我的比赛演讲有了很大的帮助。
1: 老师傅奇雅，
2: 学生是来自社会各个行业的，有学生，有老板，也有公职人员，各种各样各行各业的年轻人。
1: 攀岩对不少学员来说都是零基础入门，但两节课下来，大家已经掌握基础攀爬姿势与发力技巧，学会在运动中释放压力，锻炼体能。学员江笑
3: 想要趁着这个机会多学习一下相关的，拓展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感觉攀岩这个运动非常的有意思，然后休闲时间也可以锻炼身体。
1: 与之类似的还有羽毛球课，教练从基础握拍、架拍动作开始循序渐进教学，针对性纠正业余爱好者的发力误区。学员陈正浩，
4: 教练帮我们再找一找这个发力和挥拍的这么个状态，在下次江南山杯拿到更好的成绩。
1: 据了解，本期青年夜校共开设14门课程，编排52个班次，服务青年学员1200多人次。其中羽毛球和攀岩课程成为本期人气双子星，名额被秒抢一空。团市委青少年工作部工作人员陈美红，
5: 参与的青年从大学生到企业员工都有，集中到20到35周岁。许多青年反馈了热门课程一期错过就要等很久，所以我们第四期将推出热门课程返场特辑，把往期反响好的课程集中回归，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6: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

0: 那妹，都出来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语个嘞，猛发无语个嘞。
1: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注意，不管你的脱鞋阿桑，我的放脱鞋个那美女，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大嘞，放假不脱鞋那美阿桑可以处理，大家对于的欢喜。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阿姨拖车收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墙体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0: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1: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能听愿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水课没开心放在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托是哪喊鬼托拿月圈那么你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在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几年啊喜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么不扩动扩动往武汉嘛你可给搞了说丢烟吃的水果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恶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血浇红水漏绝意越好血浇贵恶党。
2: 老师同样欢迎你。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二章不宁不令。上得官道却不见了张仪车马，苏秦不禁大致困惑道，孟尝君，张仪不知道你在追我。孟尝君心知旧理，大哈哈笑道，我车快，张兄没看见，回去请他过来。说罢马缰一抖，走马进了临淄城。且说张仪目力极佳，早看出是苏秦绕道，也料定孟尝君必定追人，只是自己却不想与苏秦在这里仓促谋面，对银华吩咐一声，去驿馆

先行进了林子。在驿馆刚刚住好，孟尝君的门客总管冯欢便来相请。张毅决定独自前去，银华飞云齐声反对。张毅笑道：齐国不是楚国，惊弓之鸟一般。银华板着脸道：不行，哪国都不能掉以轻心。飞云，你做同仆，随身跟着他，我来驾车，守在门外。飞云做了个鬼脸：这才对呢，还当你一个人耶。张毅无可奈何地笑道：黏住我了，好好走。到达孟尝君府，正是日暮时分，大厅中灯烛明亮，了炉通红，暖融融春日一般。苏秦正在厅中与孟尝君闲话，突然听得院中一声长传：丞相大人到。不禁失笑道：孟尝君也摆起架势了。未及孟尝君说话，苏秦已经快步走出了大厅，却又怔怔地站在廊下说不出话来。幽暗的暮色中，张仪拄着一只细长闪亮的铁手杖，一步一瘸地走了过来。铁杖点地的嘟嘟声令人心颤，那异常熟悉的高大身影显得有些佝偻了，那永远刻在苏秦心头的飞扬神采变成了一脸凝重的皱纹。蓦然之间，苏秦清晰地看见了张仪两鬓的斑斑白发。张兄，苏秦大步抢了过来，紧紧地抓住了张仪的双手。张仪没有说话，两手无法抑制地颤抖着。张兄，走。苏秦低声说着，轻轻地来扶张仪。张仪甩开了胳膊，冷冷道：不敢当六国丞相大驾。径自独独地进了大厅。骤然之间，苏秦面色灰白，一股冷冰冰的感觉直渗心头。难道人心如此叵测，连朝夕相处十多年亲如手足的张仪也变成了如此势利的小人？果真如此，这人世间还有值得信赖的情谊吗？一刹那，冰凉的泪水夺眶而出，苏秦几乎要昏倒过去。婉君，没有说不清的事儿，走。孟尝君旷达的笑声便在耳边。一股冰凉的海风扑面抽来，苏秦打了个激灵，终于挺住了那几乎要崩溃的身心，牙关紧咬，大步走进了厅中。孟尝君对交游斡旋素有过人之处，早已吩咐冯欢关闭府门，谢绝访客，并将同仆飞云安排在大屏风后面的小案。厅中只有三张摆成品字形的长案。孟尝君恭敬地将苏秦、张仪请入两尊位，自己在末座打横就坐，先行一躬道：苏兄、张兄，皆望中天下，今日能一起与田文共酒，当是田文三生荣幸。当此幸事，田文先自饮三爵，以示庆贺。说罢，咕咚咚连饮了三大爵。张仪目光一闪，孟尝君又取爵笑道：苏兄、张兄相逢不易，今日重逢，此当庆贺。田文，再饮三爵，为两兄相逢庆贺。说罢，又咕咚咚连饮了三大爵。见苏秦、张仪都看着他没有说话，孟尝君又举起了青铜大爵。苏兄离奇，醉在田文。张兄敬住驿馆，醉在田文。田文，再饮三爵，为两兄赔罪。说罢，又咕咚咚连饮了三大爵。一时厅中酒香弥漫，分外浓烈。孟尝君瞅瞅苏秦、张仪，又举起了酒爵。啪，张仪拍案道：你究竟叫不叫我等喝酒了？来，苏兄，我俩干了。孟尝君哈哈大笑，连忙举爵凑了上去：我陪两位大兄干了。
这是街坊。三军一碰，孟尝君镜子一饮而尽，苏金张仪却是谁也没看谁，默默地各自饮干了一绝。孟尝君，也不用你折腾自家。张仪终于板着脸开口了，你在当场便好，我有两句话要问苏兄，若得苏兄食言，张仪足矣。苏金眼中闪出冰冷的光芒，问也。张仪的目光迎了上来。屈原暗杀张仪，苏兄可否知情？自然知道。你我与孟泽相聚之前便知道。然也。有意不对我说？正是。张仪倒吸了一口凉气。苏兄，可有不得已的理由？没有。苏秦平淡的出奇。张仪勃然大怒，忽然站起厉声道，苏秦，同窗十五载，张仪竟没看出你是个见利忘义之小人。自今日起，你我恩断义绝。说罢，独独点着铁杖推门而出。孟尝君大惊失色，冲上去拦在门口道，张兄息怒，且容苏兄说的几句再走不迟。张仪冷冷一笑，推开孟尝君便走。飞云向孟尝君一使眼色，连忙过来扶住了张仪。眼睁睁地看着张仪独独去了，孟尝君愣怔在庭院中不知所措。依着孟尝君的做人讲究，着意排解却反将事情弄僵，便是最大的失败。他沮丧地叹息了一声，沉重地走回大厅，却发现苏秦也不见了。孟尝君二话不说，冲到了为苏秦安排的庭院，不想院子里一片漆黑，正要转身，却见那棵求枝纠结的大松树下一个孑然迎风的身影。孟尝君不禁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走过去轻声道，婉君为何不说话？这件事必定另有隐情。只因一计，夫复何言？黑暗中传来的声音是那样冰冷。孟尝君沉重地叹息了一声，苏兄自合纵一时，田文便跟你在一起，我知道许多时候为了维护局面，你都宁可自己暗中承担委屈。联军换将，你为紫兰这个酒囊饭袋忍受了多少怨言，回到燕国，你又为紫之那个跋扈上将军委屈求全。苏兄，恕田文直言，你心高气傲，才华盖世，可你却在这坎儿上拖沓，杀伐决断不如张仪。原本明明朗朗说出来的事情，为何偏是不说？我的张仪过于兄弟之亲，你说他如何能疑苏秦？苏秦猛然转身，暴怒高喝，他根本就不能如此问我，知道？孟尝君一阵愣怔，亲切地笑了，好了好了，这件事先搁下，三尺冰冻也有化解之日，婉君，我只求你一件事。说。苏秦自觉失态，语气缓和了许多，不要离开齐国，不要再陷进燕国烂泥塘。在齐国闲住，这个我来周旋，苏兄在齐国大有作为。苏秦默默笑了，显然他觉得孟尝君在有意宽慰自己。孟尝君肃然道，田文不敢戏弄苏兄，此行秦国赵国，田文大有警觉，深感齐国已经危如累卵，我当力荐齐王振作，在齐国变法。好。苏秦猛然握住了孟尝君的手，你放胆撑起来，苏秦全力辅佐你。孟尝君哈哈大笑，苏兄诧异，这种事你比我强十倍，田文只有一件事，死死保你。苏秦也笑了起来，到时日再说，谁也不会坏事便了。两人又回到了大厅，继续那刚刚开始又突然中断了的酒局，边饮边说，
直到四更方散。苏金被扶走了，孟尝君却毫无倦意，思忖片刻，叫来冯欢，低声吩咐了一番。冯欢连夜带着一封密件南下了。日上三竿，孟尝君驾着一辆轻便摇车，连连来到驿馆，径自进了那座只有外邦丞相能住的庭院。淡淡雾气中，张仪正在草地上练剑，孟尝君也是剑术名家，一看那沉滞的剑势与时断时续的剑路，便知张仪仍然郁闷在心。孟尝君耐心地等张仪走完了一路无垢的打底动作，轻轻地拍掌笑道：“还行，没把无垢做成了锄头。”张仪提着剑走了过来：“清早起来便做说客。”孟尝君哈哈大笑：“天下第一利口在此，谁敢当说客之名？我呀，来看看你气病了没有。”张仪淡淡笑道：“劳你费心，多谢了，张仪还不是软豆腐。”那时孟尝君慨然跟上：“张兄何许人也？铁胆同心，能被两句口角摊台？”张仪不禁扑地笑了：“长本事了，骂我无情无义。”突然黑下脸冷冷道：“你说我没叫他解说吗？他为何自称如此？”孟尝君拱手笑道：“张兄匆匆上气，天文愚见，姑且听之。天下之谜总归有解，张兄若信得天文，天文便能澄清此事，给两兄一个说法。若苏秦果真背义卖友，天文第一个不答应。”张仪一声叹息：“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但看天意了。丞相大人，我是来请你入宫的，齐王召见。”孟尝君笑吟吟说到了正事：“是吗？”张仪显然有些出乎意料，自齐威王开始，齐国对秦国使者就莫名其妙的别有一番矜持。秦国重臣特使入齐，总要求见三五次，甚或要疏通关节才能见着齐王。齐宣王也与乃父如出一辙，除了六国战败那一次，张仪两次入齐都是在两日之后才被召见的。此次并无重大使命，齐王倒是快捷了。虽说意外，张仪却也并不惊讶，悠然笑道：“孟尝君入定稍后，我要带上一件物事。”片刻之后，两车入宫，径直驶到那座东暖殿前。车马方停，齐宣王笑吟吟迎了出来：“丞相光临，田必将幸何如之？”张仪也是深深一躬：“齐王出迎，张仪幸何如之？”齐宣王过来扶住了张仪，又拉起张仪的一只手，笑吟吟地与张仪比肩入殿。暖烘烘的小殿中，除了王座，只设了两张陈案，弥漫着一种密谈小酌的融融气氛。只当早膳方罢，错案上的白玉盏中是滚烫的蒙山煮红茶。对于一向在臣下面前讲究尊严的齐宣王来说，如此做法也实在是头一遭。张仪丝毫没有受宠若惊的谦恭谢辞，坦然入座，将那只亮闪闪的铁杖往手边一搭，便端起茶盏品啜起来。孟尝君看了看张仪，皱皱眉头，在对面坐了下来：“今日请丞相一物，原是田必将要讨教一二。”齐宣王悠然开口了：“方今合纵已散，列国又回旧日大事，望丞相对齐国莫作敌手之想，为田必将排难解惑。”齐王但有所问，张仪自当坦诚作答：“听说楚燕赵韩都在密谋筹划，要再次变法，是否真有其事？”张仪笑道：“此乃斥候之事，齐王当比张仪所知更多。”一句诙谐撂开了这个正式传闻的难题。
徐宣王被张仪说的笑了。好感以丞相为之后，若果真变法，丞相以为哪一国可成？张仪笑道：“此乃天意，齐王问卜太庙，大约龟甲食草，总是知晓了。”齐宣王虽然笑脸依旧，眉头却已皱了起来。孟尝君不禁高声道：“我王就叫国事，丞相何能戏谑如此？”张仪坦然笑道：“非张仪戏谑，实是齐王戏谑国事了。”齐宣王惊讶道：“丞相何出此言？变法之事不能问吗？”脸上有些不悦。张仪依然不卑不亢地笑着：“齐王可知太公江上此人？”齐宣王道：“太公乃齐国第一国君，谁可不知？”张仪笑道：“太公曾在太庙踩碎龟甲，齐王可知？”齐宣王惊讶道：“有此等事，却是为何？”张仪侃侃道：“武王伐纣，依成立，在太庙占卜吉凶，龟甲救火，龟文正现之时，太公骤然冲入太庙，踩碎龟甲，大声疾呼：‘刁民伐罪，天下大道，当为则为，不当为则不为，和其余一方朽物。’”正当此时，天空雷电交加，大雨倾盆，群臣惊恐。太史令请治太公亵渎神明之罪，武王却对天一拜，长呼：“天下大道，当为则为，虽上天不能阻我也。”当即发兵东进，一举灭商。齐宣王尴尬地笑了笑：“丞相之意，本王无需过问，踏过变法。”张仪明白齐王心意，岂不想落他国之后，又唯恐变法不成，反受其累。一句话便说得齐宣王睁大了眼睛。张仪接着道：“变法者，国之兴亡大道，满腹狐疑，四面观瞻，而能变法成功者，未尝闻也。国情当变则变，不当变则不变，与他国何涉？此等国策大计，齐王却只问传闻虚实，只问齐兄成败，张仪何能断之？以狐疑侥幸之心待邦国大计，岂非戏谑于国事？”这一番话正气凛然，掷地有声。孟尝君大是佩服，不禁站起来对齐宣王拱手慨然道：“丞相之言，治国治理，岂望我王明鉴。”齐宣王本想请博闻广见的张仪好好地说说列国见闻，顺便透露一些这几个嚷嚷变法的国家的内幕实情，再替自己参酌一番齐国应该如何应对。看着城墙外冰凉呼啸的海风掠过，在木炭通红的燎炉旁听着一文趣事，齐宣王的确想惬意地享受一个有趣的冬日。就本心而言，无非想在这个秦国丞相面前忧国敬献一番，以遮掩昨日对苏秦的不敬罢了。不想鬼使神差的从变法问起，竟被张仪当真教诲了一通，不禁大事不快。然则不快归不快，面对秦国这个气焰正盛的权臣，再加上一个不识趣的孟尝君，齐宣王也只能窝在心里。陈思壮的沉默了片刻，齐宣王大度地笑了笑：“丞相今时之言，田辟疆铭刻不忘，容我存度几日，若有难事再请教丞相。”张仪心中雪亮，站起来笑道：“齐王国务繁忙，张仪送齐王一样物事，便即告辞。何敢劳丞相赠礼，多有惭愧了。”齐宣王又高兴起来，毕竟这是很有体面的一件事。张仪回身对殿口内侍吩咐道：“请我行人入宫。”内侍一声传呼，银华捧着一个铜匣走了进来，呈到齐宣王案前打开。齐宣王一看，却是整整齐齐的几卷竹简，不禁笑道：“

0: 何敢当之？齐宣王顿时高兴起来，谦恭的自己变成了臣子一般。然则张仪以为，齐王若得变法，非一人不能成功。何人？丞相但讲。苏秦。张仪面无表情，非苏秦不能成功。齐宣王大是惊讶，与孟尝君相互看看，一时说不出话来。就在这片刻愣怔间，张仪已经独独出宫去了。望着张仪踽踽独行的背影，齐宣王摇摇头，此人当真不可琢磨也。孟尝君对张仪的突然变化也是一团迷雾，小心翼翼试探道，我王是说张仪举荐不可信。齐宣王颇为神秘地低声道，你是不晓得，屈原暗杀张仪本是苏秦与屈原同谋，后见张仪却痴情不言，以致张仪遭遇劫杀，变成了瘸腿。你说张仪不记恨苏秦？孟尝君笑道，臣至邦交尚且不知此事，实在惭愧。齐宣王呵呵一笑道，此事大有文章，还得看看再说。孟尝君出宫直奔驿馆而来，张仪正在庭院草地上独自漫步，见孟尝君大步匆匆走来，不禁笑道，看来孟尝君也有黑脸的时日了。孟尝君拉起张仪便走，这庭院隔墙有耳，到里面去说。张仪不动笑道，孟尝君，你就是在这里喊破天也没有人敢传出去。孟尝君道，别那么自信，苏秦张仪结仇，齐王如何知道？张仪淡淡笑道，权臣嫌隙，名士恩怨，时刻都在天下口舌间流淌，过得两年，只怕连乡村老妪都当故事说了。孟尝君道，如此说来，你是有意报复苏兄了，此话怎说？张仪倏地转过身来，语气冰冷的刀子一般。孟尝君目光炯炯地看着张仪，既明知齐王知晓苏张成仇，却要以仇人之身举荐苏秦，使齐王狐疑此中有计，进而不敢重用苏秦，此等用心岂非报复？张仪看着郑重其事的孟尝君，却突然笑了，铁杖独独跺着草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

0: 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我是贺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春美。
1: 大家好，我是贺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康志轩。
2: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贺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3: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4: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六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代课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分量，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1: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3: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5: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地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还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1: 一首《走向远方》， 道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6: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1: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

0: 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1: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2: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1: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3: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
4: 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1: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3: 栏目四，尾声总结。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
0: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新学期再见。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选。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4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明天和后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
1: 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0: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江调研并召开推进会，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来江调研，20家游泳场馆接受全面体检。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富项目进入收尾阶段。最后是乡村采风，和睦村外婆家的夏天美育课开讲。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6: 7月28号，由副省长杨清九带队的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江山调研，并召开江山市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省政府副秘书长张丽珍、省司法厅厅长戴季、副厅长钱德海等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衢州市领导

0: 黄西和、江山市领导朱素芳等分别陪同。在江山市高新区智慧管理中心，杨清九详细了解中心服务企业、赋能产业相关举措，要求中心进一步畅通法律服务供给渠道，及时化解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各类矛盾纠纷，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来到浙江研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杨清九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仔细询问企业发展规划，要求有关部门加强政策支持，积极探索产业基金助力企业发展新路径。在蓝城春风江山项目现场，杨清九实地查看业态打造情况，肯定项目国资引领建平台、片区组团推项目、青年入乡做业态的发展模式，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联农带农促共富的文章，助力缩小三大差距。来到荣盛光电科技江山有限公司相关项目现场，杨清九深入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坚持创新赋能，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争分夺秒加快施工进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江山市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上，江山市和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成员单位分别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杨清九充分肯定近段时间结对帮扶工作在体系迭代、要素争取、产业升级、举措落地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要肯定成绩，正视短板，以更足干劲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对表省委部署要求和江山群众期盼，进一步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推动帮扶工作展现新气象，取得新突破。要坚定信心，坚持长期主义，以更实举措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充分认识到结对帮扶不是一阵风，而是要久久为功，持续浇灌，紧扣产业升级，在壮大优势产业上赋能加力，紧扣科技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赋能加力，紧扣共富缩差，在提高农民收入上赋能加力，紧扣公共服务，在改善民生服务上赋能加力，紧扣平安法治，在护航高质量发展上赋能加力。要争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更大合力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聚焦落实二字，拧紧思想发条，压实工作责任，做细阶段性复盘，深化走亲式对接，多出标志性成果。7月25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带队来江调研，民进中央研究室主任江吉和、民进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王安静、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民进衢州市委会副主委戴静平、我市领导毛湘水、沈燕等陪同。当天下午，调研组一行前往马叙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实地考察场馆建设运营及史料展陈情况。马叙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位于胥江公园南院，馆内共设两层，展陈面积300余平方米。一楼记述马叙伦投身革命、兴办教学的历程，生动还原其与江山本土乡贤交往交流往事。二楼为史料陈列室，集中展出近3000件馆藏文献，完整呈现马叙伦治学立言、比卫家国、兴教济世的一生。调研人员认真听取讲解，不时在展板与实物史料前驻足观看。期间，高友东对江山深入挖掘马叙伦先生历史资源、精心建设专题博物馆的做法，以及会员自发收藏研究的情怀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马叙伦先生是民进主要创始人、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其早年执教江山的经历是对民进会史研究的宝贵补充，也是研究多党合作历史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希望江山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和教育功能，深化史料整理与学术阐释，讲好民进先贤与江山的故事，推动会史资源活化利用，为传承民进优良传统、增强文化自信做出更大贡献。
1: 近日，市疾控中心全面启动游泳场所水质抽检与卫生监督专项检查，对全市20家正常营业的游泳场所开展全覆盖体检。 在君澜江山国际度假酒店皓远游泳馆，检查人员现场对泳池水、近角池水进行游离余氯筛查，同步采样送专业实验室，对细菌总数、大肠菌群、尿素等指标实施精准检测，全面排查卫生隐患。工作人员逐项检验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泳客健康承诺书签订情况，查阅水质自检记录、新水更换及消毒记录，督促经营单位压实卫生管理主体责任。检测人员严振飞：
2: 1000个平方以下的，一般我们会取对角，然后离岸边至少1米，水下30公分的那个地方。标准池的话，增加一个点吧，重要。游泳池的余氯的话是0.3到1之间，像刚才我们采的，它都是在合格范围之内的。pH 的话是7.0到7.8之间，然后近角池是5到10。
1: 此外，该馆配备智能化水质在线监测设备，可通过电子屏实时公示池水 pH 值、浊度、氧化还原电位等参数。市民扫描场馆内卫康码，即可实时查询水质数据及历史检测记录，实现卫生信息可查可溯。随后，检查组前往其他游泳场所开展检测核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杨水星：
3: 一旦检测完成，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检测结果以及具体的整改意见以书面形式通知到各泳池的经营管理者，同时加强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确保问题及时得到整改。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富项目进入收尾阶段。
4: 聚焦三农。
1: 日前，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富项目主体完工并通过出验，正推进相关配套建设。项目创新融合多元业态，打造产业综合体，将激活特色产业活力，助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近日，记者来到位于上虞镇的项目施工现场，看到两栋崭新的5层工业厂房外墙粉刷一新。作为聚焦江山乌骨鸡特色产业、助力共同富裕的重点项目，该项目总用地面积20亩，总建筑面积8900平方米，投资规模约4200万元，主要建设2栋5层乌骨鸡产品研发及深加工厂房。上虞镇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于2025年3月动工，目前工人们正抓紧推进项目收尾工作。消毒通道、雨污管网、供水供电等配套设施建设同步推进。上虞镇经济生态办公室农业项目专员毛航霄：
5: 我们项目的计划今年是8月份啊全部完工，那么后续刚开展这个配套和基础设施，还有外围的这个道路的建设，预计到今年明年的这个年初啊，就整个园区全部建设完成。
1: 据了解，该项目主要聚焦乌骨鸡产品研发及深加工领域，布局多条生产线，同时改造升级江山市青少年素质教育拓展中心，进一步融合乌骨鸡生态养殖展示、乌骨鸡养生食材体验、乌骨鸡主题研学等经营元素，打造一个可看可玩可学可购的产业综合体。毛航霄：
5: 上虞镇已经有了这个基础养殖、屠宰加工，以及现在我们现在这个产业园的这个三产融合的这个各个板块都已经全部完善了，就是通过这个产业这个发展啊，带动我们乡村振兴，带动这个村民增收共富。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7: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8: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7: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8: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 保护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7: 那倒也是，

0: 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1: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0: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1: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0: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1: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地得到帮助。
0: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1: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0: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禾木村外婆家的夏天美育课开讲。
3: 乡村采风，
4: 为丰富少年儿童假期生活，补齐乡村美育资源短板，青湖街道禾木村开设外婆家的夏天乡村工艺美术系列课堂。7月26号上午，村里的孩子们在文化特派员江诗诗的带领下，走进荷塘，穿行古村，用画笔记录家乡风貌，也用艺术重新认识脚下这片土地。本次美育课由文化特派员江诗诗发起并授课。谈及开课初衷，江诗诗表示，暑假期间村里孩子大多在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很高。他便结合禾木村彩陶村的文化特色与村内荷塘的自然景观，设计了这一系列乡土主题课程。文化特派员江诗诗：
5: 因为作为文化特派员，首先我们要做文化，然后文化我觉得首先要扎根，就是把文化的种子种下去，让他们生根发芽，这是我最初的初心。
4: 新颖有趣的诗经美育课堂让孩子们收获满满。学生梁梦云：
6: 老师教的这些都非常的详细，没有接触过这些话，这感觉还挺稀奇的。
4: 江诗诗介绍，本次美育课程是禾木村暑期文旅与美育融合发展的开篇活动，后续还将开设网球主题的美育课程。文化特派员江诗诗：
5: 我现在做的课程都是跟文创就是已经融合在一起，因为孩子们画完之后的主题的东西，把孩子做的陶瓷烧成陶瓷杯、冰箱贴这些文创的东西给它结合起来。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
2: 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9: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10: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11: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10: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12: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9: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10: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9: 救命，
10: 静静等待救援。
9: 救命！
7: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13: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四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明天和后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 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脚

0: 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105集，
1: 楚若争霸，中卷与下卷就会传入能与楚国抗衡之国去。
9: 30年后先生还能健在吗？

0: 小民当然难以长生不老，但埋处之前，小民已做好安排。小民担心子孙不孝，那两卷书简及锦囊便分别托付可靠之人保管了。
1: 原来先生对故国并非毫无保留。
0: 非也，小民岂有不爱故国之理呀、啊、只是不愿做战争的罪人罢了。
2: 楚王放下竹简，挥挥手说，
1: 去吧，寡人也要去品尝母后亲自酿制的米酒了。
2: 三人告退之后，楚王望着范蠡的背影喃喃着，
1: 他确实就是范蠡，当今天下除了他范蠡，还有谁能如此拿捏着寡人，甚至连寡人的儿孙都让他给惦记上了。这富国策与母后的美酒一样香醇诱人，却也饱含深意呀。王者在何处才能得到一份单纯高贵的关心呢？
2: 良久，他回转身拿起富国策。
1: 好，你惦记着寡人，寡人也惦记着你范蠡。
2: 一时再次接到海牙带去的锦囊时，已是深夜。他即刻召集众将领来到他的营帐。副帅走进营帐便说，明日楚军宣战，末将愿当先锋。一时含笑未语，待到众将到齐之后，他才说道，
1: 深夜招来众将军是告诉你们，明日楚军或许有变。
2: 副帅意气风发的道，我军上下已经枕戈待旦，只等大人一声令下就杀将过去。
3: 是，只等大人一声令下。
2: 一时笑了笑，
1: 如果楚军撤兵呢？
2: 此语一出，众将哗然。
4: 撤兵？难道他们被我们吓坏了？
5: 不，他们是被大将军战神的威风吓退的。
1: 弟兄们可曾听说先朝的范蠡上将军？
3: 当然，天下人谁人不知范大人，那可是咱们越国的神人呢。他若还在越国，看谁还敢欺负咱们。
2: 一时笑了笑，
1: 他如今在楚国。
2: 此言一出，众将又是一片哗然。
4: 啊，范大人帮楚国去了？不会吧。
3: 有什么不会啊，人家是楚人嘛。可
2: 随着他的话音，众人对范蠡流露出从未有过的失望。一时目光烁烁地看了众人片刻后说道，
1: 方才不是有人说范大人是神人吗？的确，只有咱们这些凡人才有国誉之见，神人以天下苍生之忧为忧，是不分疆域的。范大人最不愿看到的就是战争，因为战争给众生带来的灾难太重，所以一入迟暮之年的上将军才不顾路远迢迢赶赴楚国劝阻楚王撤兵。
2: 众人惊叹道，
3: 原来如此，这么说上将军真是神人呐。
5: 豹哥插言道，大人，那咱们这些义军从桃山赶来此地帮助越国，是不是也是神人呐？啊，
1: 当然，你们也是神人，更是我一时终生难忘的好兄弟。
2: 豹哥激动地站了起来，
5: 大人，只要你发令，弟兄们愿为大人赴汤蹈火。
2: 在场将领们纷纷站起来说道，
0: 大人，我们愿为越国赴汤蹈火。
2: 一时扫视了一遍众将说，
1: 明日无需大火赴汤蹈火，只需你们听从指挥，若楚军旗帜一拔，我们也立即将十字旗拔掉。
2: 有人泄气道，
3: 准备了这么久的仗不打了，那咱们不是白忙活了？
2: 此话一出，即刻有人反驳，
5: 谁说白忙活，大人不是早就说过备战是为了不战吗？
2: 副帅站起来说，末将直至此刻才完全明白，大人经常训话说备战是为了不战是怎么回事，可我们撤兵总该禀报王上吧。一时笑了笑，
1: 孙子有曰，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楚军撤兵我们不撤，如何取信于人？ 若等禀报王上后再撤，楚军会相信你吗？退一步说，万一发生误会，他们打起来，我们20000大军真的能阻挡住楚军40000之众吗？更别说他们还有新的兵器。
3: 咱们若是撤了，他们再反扑过来，岂不像秋风扫落叶一般被楚军一举吃掉了？
1: 方才不是说了，上将军还在楚国，凭他的智慧能想不到这点？在他给本帅的锦囊里，对任何意外都有对策。弟兄们放心，不见楚国全军撤境，本帅绝不会离开这个营帐。
2: 众人这才放心的道，
3: 是啊，有上将军与大将军在，什么人敢与咱们为敌？
2: 一时笑笑说，
1: 豹哥与阿良留下，其他将领早些歇歇去吧。
2: 众人散去后，一时对他俩说，
1: 明日楚军撤兵后，你们既按先前约定的路线迅速撤退，豹弟阿牛带桃山子弟先撤，阿良带越国子弟随后，必要时越国兄弟一定要尽力帮助桃山兄弟尽快离开越国地界。
5: 豹哥说，桃山子弟由阿牛与子诺带着撤，我留下来陪大哥。
1: 不，你们先走一步，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
5: 是不是去楚国借大掌柜啊？
1: 不是，你们就不要多问了。
5: 您有什么事我们替你去办，为什么非得你亲自去呢？
1: 这件事只有我亲自出面才行，你们不用担心我，照顾好其他兄弟便是。
2: 豹哥与阿良还想说服一时，外面却传来了吵闹声。豹哥一个箭步冲到营帐门前，只见阿牛揪着一人走进营帐。一时一看，见是一名面生的小卒。豹哥与阿良诧异地看着他们，一时却不觉惊奇地问，
1: 他是何人？
2: 阿牛气喘吁吁地说，
6: 幸亏大人早有预料，这厮果然想混出军营，莫非是要去给敌军报信？
2: 一时示意他放手，那人耸耸身子，重重地哼了一声，呼出几口粗气后说道，
3: 哼，老子才不会通敌呢，王上早就知道你们想到逃兵，什么备战是为了不战，上了前线却不敢作战，算什么军人？老子要将你们想到逃兵之事禀告王上。
2: 阿牛、豹哥与阿良竟同时进了声，一时看着他踱了几步说道，
1: 是谁告诉你我们要当逃兵的？
3: 军人就要敢做敢当，你们想都想了，还有脸问是什么人说的？
2: 阿牛见他如此顶撞一时，欲上前扭住他，一时示意阿牛后退，之后走向兵卒笑了笑道，
1: 作为一个军人，本帅敬佩你的忠诚和勇气，不过第一，公主大军由本帅统帅，其战术战法已由本帅制定实施，难道这一切还需向我帐下的某一兵丁将校禀报？第二，你既口称军人，自应知道军令如山，军规如铁，如何向王上禀报是本帅之职责，何须他人操心？第三，大战在即，一名兵卒临阵逃脱，你可知是何罪？
2: 一时话音刚落，阿牛、豹哥急欲上前扭绑那一兵卒，未料副帅却一个箭步挑帘跨入，他铁青着脸说，
5: 此人是末将派去给王上送信的，放了他，要杀要剐，你们朝我来。
2: 豹哥等人见状愣了片刻，他们连忙围住一时，一时拨开他们哈哈大笑着，以双手扶在副将的肩上道，
1: 将军呐，我们军人历来以保国安民、捍卫疆土为天职，为神圣。
5: 谢战神将军还知道军人的天职与神圣，那么请问，两军战前无端撤军，也是军人的天职和神圣吗？
2: 副帅插话质问道，
1: 问得好，本帅敬重你的军人荣誉感，更敬重你曾饱读兵书，那么你说说孙子兵法中的上策是什么？
5: 这还用问，哼，不战而屈人之兵吗？
1: 着啊，如今我们实行的不就是这个上策吗？
2: 这他还是不能相信。

0: 这神话般的策略。那我如何才能相信我们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1: 将军是怀疑孙子的兵法，还是不信上将军范蠡的谋略？
0: 这万一我们撤了兵，楚国摧枯拉朽地打过来呢？
1: 那本帅就第一个以人头为战旗率兵还击，无论胜负，回来你都扭断我的脖子。
0: 副帅抓了抓自己的脑袋，大人此话确实有理，可末将这脑袋怎么就……一时哈哈笑着端起他的头，轻轻扭了几下。
1: 那本帅就先帮你扭扭，兵书都被你堵死了，不过也不是每次都能用上上策，此番若不是上将军与楚王周旋，咱们不就得与楚王拼死一战吗？所以本帅才带你们拼死练兵，这也就是本帅一再说的备战就是为了不战的道理。
0: 副帅用力拍打着自己的脑袋，嗨，本以为这段日子跟着大人学了不少本领，哪知还是如此愚劣。
1: 不，本帅知道将军忠耿善战，是员难得的良将，义军撤退之后，本帅将呈请王上将镇守边关的重任交给将军。
0: 大人您呢？
1: 本帅老矣，我越国须得后继有人呢。
0: 请恕小人不知大人胸怀之罪。副帅说着扑通一声跪在义石的面前，被阿牛抓来的兵卒也随之跪了下来。义石扶起他们后恳切地说，
1: 明日就先放义军兄弟们还乡，日后若越国有难，义石定再率他们重返战场。
0: 晨曦缠绵着薄雾，一路羞答答地飘散着，一时一夜未眠。他来到瞭望口，眯缝着双眼，定睛看着远方楚军的营帐。看了一会儿，他擦擦眼睛，再看还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回头对子诺说，
1: 你来看看楚军的旗帜是否不见了。
0: 子诺努力看了一会儿，也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2: 哎，真的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此时副帅已经来到义石身边，他努力瞪视前方良久，终于欢呼着说，
2: 大人真是料事如神呐。
0: 义石十分肃穆地道，
1: 本帅昨夜说过，此次我越国逃过一劫，全拜上将军所赐。
0: 说罢他将副帅拉到一旁轻声说，
1: 将20人一仗改为80人一仗，将5人一造改为15人一造。
0: 副将会意地点头，
2: 末将明白，我们前面是虚张声势，如今是蒙蔽敌军，防止他们反扑。
1: 去吧，动作利索些。
3: 大人快看，9匹马跑来了。
0: 义士连忙转身走下瞭望台，朝营帐外走去，子诺紧紧跟随，不离左右。义士对他说，
1: 今日不用你传令了，你随豹哥他们回桃山去。
2: 不，我要跟随亚父。
1: 听话，速速离开越国。
0: 义士来到军营前时，楚军信使正好下马，他见几名越军簇拥着大将军站在那里等候，便趋前几步，举着黄翎高声说道，
3: 伯主念及母后年迈，怜惜越国丧君，不忍对越宣战伤母慈心，决定颁诏休战，望你们也速速撤兵，以免点燃战火。
1: 本帅敬佩楚王一片贤孝之心，定会着急撤兵。
0: 说罢一时示意手下接过信使的手中黄翎，目送他跨马远去。望着那渐渐远去的楚国信使，他深邃的目光中透出几许忧虑，那忧虑是在远方。朝阳穿透薄雾，磅礴升起，越军军营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当阳光照耀整个军营之时，营帐中昨夜还迎风招展的十字旗已悄然不见了，只剩下中军帐上的越旗还在飘扬。一场秋雨虽然不是很大，却将蓝天中的白云洗得更加洁净。义石与阿良驾着马车朝云水居而去， 马车停在篱笆旁时，一时对阿良说，
1: 你赶紧走，说不定弟兄们还需要你帮助。
0: 阿良坚定地说道，
1: 我都安排好了，说什么阿良也不会离开二掌柜。
0: 一时知道阿良的忠心不会轻易动摇，正想用其他法子将他引走，阿良却已经下车喊门。正在此时，小泥鳅提着两坛酒来了，他见了一时大吃一惊，
4: 大人，您怎么还在越国？王上，王上，嗨，您快走吧。
1: 我来接娘娘去治病。
4: 不，您不能接走娘娘，娘娘是咱越人的女神。
1: 不接她去治病，她就只有等死了。
4: 不能，小泥鳅不能让大人接走娘娘。王上说了，等大将军凯旋之日便接娘娘进宫。如今大将军遣散了义军，王上正在发怒，派人四处寻找大人呢。
0: 久不见人来开门，阿良便想自己打开篱笆门进去。小泥鳅默然挺剑阻挡，一时见状即刻拔剑隔开，两人不由得在篱笆旁打了起来。此时醉醺醺的惠游正在湖畔抱酒狂饮，他喝得迷迷蒙蒙，别的声音难以听清，对刀剑之音却特别敏感。他畅快地饮下几口酒，呵呵地笑着。
5: 打起来了，越军终于与楚军打起来了，打得好，打得好。一时大将军一定会杀死那个狗楚王，为我们子豪报仇啊，一定。
0: 他一边喃喃自语着，一边狂饮。
5: 喝酒为越军助威。
0: 喝到兴头上，他兴奋地站了起来，哪知一个趔趄，他摔倒在地。看着沾上了泥浆的衣裙，他叹息一声道，
5: 啊，脏了，脏了。
0: 他睁大醉眼看了看湖水，想洗去衣裙上的泥浆，却见白云静卧水中，他不禁看得神往起来。
5: 多么洁净的白云呐，那是我的家，我的家。
0: 他无限心羡，无限神往地看着，竟缓缓走入水中，口中喃喃着，
5: 回家喽，我也有家了，多洁净的家，回家。
0: 阿良见一时与小泥鳅真的打起来了，他急得跺脚大喊，
6: 别打了，你们别打了。小泥鳅，你怎么敢与大人动手？
0: 小泥鳅不是与大人动手，小泥鳅早就想与大人比剑，一直未找到机会。阿良见劝阻不了小泥鳅，便一脚踹开柴门冲了进去。小泥鳅即刻调转箭头阻挡阿良，一时挺剑逼他。小泥鳅喘着气说，
4: 我小泥鳅一生敬仰上将军与将军大人，可你们不能将娘娘接走，她可是咱越人的女神呢，王上还要给娘娘封号呢。大人，小泥鳅求求您快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7: 不好了，不好了，娘娘不见了。
0: 一个婢女跑来大喊，一时与小泥鳅闻声即刻收起剑来，四处张望。他们将目光投向湖边，会游却无影无踪。那清丽平缓的湖水艳恋着，院子里一片静寂。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圣洁的平静，接着便有人大喊，
3: 小泥鳅，王上有旨，命你捉接拦住义士大将军。
0: 三人闻声大惊，小泥鳅将剑一横，阿良连忙一身挡在义士的身前。小泥鳅一把将他拨开，大喊，
4: 大人快，后山有马，快跑。
0: 小泥鳅替大人抵挡一阵。阿良盯着小泥鳅愣了愣，拔剑大喊，
6: 大人快跑，我与小泥鳅挡住他们。
4: 小泥鳅将他一推，你护着大人快走，别碍事，他们都是陪王上练剑的剑客，你哪是对手？一时正色道，
1: 你们都退下，我自己去见王上。
4: 小泥鳅急喊，不，大人，您如今不可去见王上，快走吧，等王上消了气再回越国。此时那些人已下马追了进来，小泥鳅焦急地大喊道，阿良，赶紧催大人离开越国。一时正要迎上去，阿良用剑横住自己的脖子，
6: 大人，你若不走，阿良就只好在大人面前尽忠了。
4: 一时无奈，只好拉着阿良朝后山跑去。篱笆外，小泥鳅已与剑客们打了起来。巍巍山峦，云深似海，一位白发飘飘的老人朝着云烟深处缓步走去。近看，这老人就是须发皆白的范蠡。此时似天籁之声，似山谷回鸣，隐隐传来一片同志的读书之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习。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夜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而且没见汽车的长乐街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而且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前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之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七了八，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 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0: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15集，玉岩是博山最美的景点，在一处山崖之下，右瀑飞流而下，景色壮观，如此美景怎能无词。西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高歌谁和鱼，空谷清音起，飞鬼亦飞仙，一曲桃花水。一曲小令进到语言美景，美景令人流连忘返。但这里还不是辛弃疾的目的地，博山西南60里有一处黄沙岭，西山一片画图开，也是此人喜爱的去处，还在这里置一处书屋，春夏到山中小住，享受旖旎风光。辛弃疾着急赶路，到黄沙岭时已是夜晚。俗话说三里不同天，山里的天气反复无常，一边是星月相照，一边豆大的雨滴已经落了下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清风明月最能凸显野外田园特点，精确鸣蝉亦是乡村惯有的意象，但是仔细品味则别有风情。月光清朗，一片宁静，一只喜鹊突然被惊动，扑棱棱地飞了起来，划破这片静谧，使这夜一下子有了生机。至于喜鹊因何而惊，也许是明亮的月光，也许是路上的行人，这是盛夏夜半农村特有的景象，只在此时此地发生，错过任何一个要素，少了任何一个机缘，都不可能复制这一场景。所以这就是文学中的这一个，虽然不是这一个人，但却是这一处景。清风具意识，蝉鸣在清风拂送下更清亮更悠远，如果把明月、清风、精确、鸣蝉的组合进行调整，这种意象的感染力将大幅度的降低。稻花两句，传统的解释上，此人走在路上，听着稻田里阵阵蛙鸣，仿佛这些蛙声在愉悦地谈论着丰收的年景。由于整首词中找不到相互对话的人，无法找到说的主体，所以只好把说的主体定位成蛙声。 这样一种机械的理解，把读者的关注点引导到蛙声中，作为人的喜悦情绪被忽视了，对词句的意境是一种破坏。其实我们不必顾逆于说是外在声音的表达，也可以是心声的表达。词人鼻中闻着稻香，耳中听着蛙鸣，心中憧憬着丰年的景象，于是喜悦之情便充溢在字里行间。七八个星天外，天气骤然转阴，雨要来了，天上的星星也极其稀疏，青灰色的天空中七八颗星点缀其间，更显得天空的幽邃。星星是零碎的，天空是辽阔的，极致的零碎和极致的辽阔放在一起，形成极致的视觉反差，这就是好的文字带给读者的震撼。七八个星天外，短短的六个字形成的画面感格外的强烈。两三点雨山前，春天的雨像密密麻麻的线，纤细而轻柔，夏天的雨如晒干的黄豆，力大而饱满，刚开始时总是不经意的东撒一把西丢几颗，时有时无，时疏时缓，然而猝不及防的倾倒下来，肆意而淋漓，没有真切的观察与体验，写不出两三点山前这样传神的句子。正当主人公为即将到来的大雨担心的时候，小桥旁转弯处社树边，一家乡村客店进入眼帘。主人公不止一次到这里来，经常在这座小客店歇息，但刚才专注于丰年的喜悦和乡野的景色，竟然没有察觉到快到歇脚的地方了。看似又一个不经意的景物描写，仔细想来，满满的都是心情的表达。五十个字的小令，拎取明月、精确、清风、鸣蝉、稻花香、蛙鸣、星、天、雨、山、茅店、社林、路、溪、桥等十五种景物，毫无堆砌罗列之感。每一句都在白描事物，但每一句都能品味出词人的欢悦。主人公没有出场，主人公从来没有离场，这就是这首词的妙处。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清新的风格和辛弃疾一贯的硬汉形象相去甚远，让人感慨山水确实能够陶冶人的性情，同时也让我们明白每一个硬汉的心中也都有恬静平和的另一面。辛弃疾那些政治内容的词沉雄豪迈，多用典，有时失于声色，这些描写乡村生活的小令均清新朴素，生机盎然，让我们看到辛弃疾的另一面，平易近人，恬淡随性，如春风，如栖息于茅屋檐下的燕雀。人生得意，佳人为其歌；人生落寞，佳人把其酒；人生仓皇，佳人问其泪；红颜不在多，佳人难在得。宋代文人活得潇洒，大多能谋得一官半职，有很丰厚的薪水，三五好友下个馆子，泡个酒吧，绰绰有余。少年犹不忧生计，老来谁会惜酒钱。不仅如此，风流成性的文人游戏风月，宋代文人多，风月场也多，支撑起汴京临安的绝世繁华。向晚灯烛银黄，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前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这是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对宋代风月场的记载。宋代的风月场不仅仅是男欢女爱的地方，更是艺术的集散地，有专门唱歌跳舞的歌舞伎，亦有各种乐器的演奏，这些艺术项目往往代表着当时社会的最高水平。诗史是北宋汴京的青楼歌姬，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人风流，歌婉转，当时的著名文人无不为之倾倒， 竞相云集。宴几道作生茶子，词赞其色容。远山眉黛长，细流腰之鸟，妆罢立春风，一笑千金少。归去凤城时，说与青楼道，便看映窗花，不似诗诗好。秦观则是更艳情，年时今夜见诗诗，双颊酒红姿，书帘半卷微灯外，露华上烟鸟凉丝，簪髻乱抛，微人不起，弹泪唱新词。就连八十多岁的张先生也经不住其色意诱惑，专门为他创作词牌《诗诗令》。和诗诗交往最为密切的是一代词宗周邦彦，诗诗把周邦彦当作知心爱人对待，周邦彦甚至有赎诗诗从良的冲动，虽然最终未能独占花魁，至少走进了艺人内心。有趣的是，张先生长周邦彦60多岁，他们笔下的诗诗恐怕不是同一个诗诗。诗词本来是配合曲演唱的，文人是创作者，歌妓是演唱者，双方配合才能实现诗词的市场化，所以文人与歌妓有着共同的诉求和天然的联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文人出入青楼听歌妓演唱自己的或是前辈的诗词，被认为是雅士，朝廷和士大夫都不会提出异议。据唐人薛用若《集艺记》记载，唐代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齐名。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到酒馆小酌，正碰上有四位歌妓。歌妓青春妙龄，奢华艳业，朱唇润喉，嗓音清亮，三人喜不自胜。换过歌妓演唱，拥炉已关，三人边听边约定曰：我三人诗名相当，不分上下，今天听这些歌妓演唱，唱谁的歌多，说明谁的名气大。第一位歌妓唱的是王昌龄，寒雨两江夜入吴。第二位唱的是高适，开妾泪沾衣。第三位唱的是王昌龄，凤肘平明金殿开。王昌龄说：我两首了，赢定了。王之涣没有一首，连忙说：这几位土里吧唧的，没有代表性，那位最漂亮的歌妓一定唱我的诗，否则这辈子不与你们争了。等到最艳丽的歌妓登场，唱的果然是黄河远上白云间。这是一段文坛佳话，与文人和歌妓有关的文坛佳话。李白、柳永、苏轼等都曾应歌妓所求填写新词，最能说明歌妓与文人相互依存的关系。条件更好的文人士大夫直接在家里组建乐队，蓄养歌妓、舞妓、乐妓，有朋友前来欢饮达旦，家妓助兴，风流快活。其实蓄养家妓的风气从汉代就开始风行，先变清戏，举止翩然的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入宫前就是杨阿公主的家妓。魏晋时富豪蓄养家妓数量庞大，而且家妓地位低下，命运悲惨。王凯设宴请客，令家中乐妓敬酒，客人不喝就杀乐妓。隋唐时刘禹锡、白居易、元稹这些官僚文人都蓄养有家妓，白居易还津津乐道地写进诗中：黄金不惜买蛾眉，敛得如花三四枝。宋代蓄养家妓风气更炽，比如曾做过健康漕运的皇亲国戚赵彦瑞，居住在京口，专门建造个风轩乐馆，在全国选拔歌妓舞女供养起来，作为私人夜总会，专供娱乐消遣。他还根据自己喜好和客人评价，评选出10家为他们作词赋诗，赞美容颜技艺，算是量身定做的广告词。家妓和家奴一样，属于主子家的奴隶，是私人财产，没有人身自由， 甚至可以买卖和送人。除了演奏、唱歌、跳舞，还会侍奉主人起居，在家里和酒宴上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长相漂亮、性情温柔的佳妓，有可能被主人纳为妾。所以，古时候佳妓、侍女、侍妾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自古男人好色，去养歌妓也是风流韵事，但古代妇女识文断字的不多，而歌妓往往色艺俱佳，诗词歌赋无所不通，所以最容易成为文人雅士的红颜知己，这也是文人们好这一口的重要原因。听软语，笑衰容，一枝斜坠翠还松，浅颦深笑谁堪醉，看取萧然林下风。女人可以为怀，辛弃疾一首《鹧鸪天》道尽此中意。欠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就是多少男人舔舐伤口的良药。辛弃疾是词中圣手，要靠音乐填词，所以精通音律，并喜欢时时听歌姬演唱自己或他人的词。岳飞之孙岳珂曾记述，辛弃疾每逢宴客，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号歌《贺新郎》一词，自送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舞不见，恨古人不见舞狂耳。”每至此，这府必自笑，故问作客何如。为了演唱方便，辛弃疾蓄养了不少的佳妓，这些佳妓的姓名大多淹没在历史的风沙之中，但从辛弃疾本人的词以及前人的记载中还能窥视一二。困不成眠奈夜何，情之归位转愁多，暗将往事思量变，谁把多情恼乱他。歇底是误人呢，不成真葛不思家，娇痴却度香香睡，唤起醒松说梦歇。夜里虽然困乏，但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那人还没有回来，把两个人曾经的恩恩爱爱像过电影似的一遍一遍的回忆。不知道现在有哪个女子扰乱着他的心思，让他有家不归，这些事误人呢？难道他真的不想家？侍女香香已经睡得正香，不行，我得把她叫起来陪我说说话。这是一首怨妇词，丈夫深夜未归，妻子独自难熬，怀疑丈夫在外有了小三，耽误了家庭。最后两句最有情趣，自己睡不着觉，却埋怨侍女睡得香甜，非要把人家也唤醒起来陪她说话。词中写的虽然是女主人跟侍女的故事，但据分析，辛弃疾词中的香香却不是捏造的人名，而是家中一名歌妓的名字。辛弃疾在代湖时，一年寒食前后，一位叫郑厚卿的朋友要赴衡州上任，在饯别宴上连作两首词以送行，一首《水调歌头》，一首《满江红》。《满江红》词下面有一注释曰：“稼轩居士花下与郑使君惜别，醉赋逝者非卿奉命书。”可见他还有一位侍女叫飞卿，能文善书，酒席上兼做他的文字秘书。能够成为歌妓，特别是被主人挑中成为佳妓，大多容貌俊美，多才多艺，碰到主人多情，产生爱慕之情不足为奇。辛弃疾特别喜爱这位侍女飞卿，但宋朝制度通过官方市场买来的佳妓有一定的期限，满期限后急需离去，这位飞卿到期离开后，辛弃疾每每想起，情不能自已，一曲《西江月》道尽了相思。人道偏宜歌舞，天教只入丹青，喧天化骨要他听，罢折花枝不应，何处交魂受影，向来软语柔情，有时醉里唤青青，却被旁人笑问。这位叫青青，是位歌舞伎， 临别时，右安托人为他画了一幅画，画中他手把花枝，笑依春风。此人雷想喧天画鼓让他听，可他只能微笑不语。想起他的姿态是娇魂瘦影，想起他的语言是软语柔情，这些都让词人深深的依恋，刻骨相思。多少次醉里不住地呼唤着青青的名字，身旁的朋友不明就里，不住追问青青是哪位红粉情侣。有时醉里唤青青，虽然只是歌妓，亦可见词人用情至深，用情至真。这大概也是文人情怀的一种吧。除了香香、青青，以及为妻子范氏治病准备送给大夫的整整、辛弃疾，还有甜甜、钱钱等几位侍妾，甜钱是他们的姓，甜甜、钱钱就成了他们的昵称。这两位侍妾知书善文，常带辛弃疾代笔往来书信。辛弃疾从带湖赴仕，再遭弹劾后，年纪已大，精力大不如从前，于是遣散不少歌妓侍女。那时他的一首《水调歌头》词序中就说：“时已病止久，且遣去歌者。”遣散的歌女中就包括钱钱。钱钱走时，辛弃疾依依不舍，为他作词曰：“一字九情诗性懒，舞裙歌扇阑珊。”好天凉夜月团团，杜陵真好事留得一前看。岁月人妻成不识，怎教阿堵流连。杨花与假雪满天，从今花影下只看绿苔原。因为侍女姓钱，所以辛弃疾以钱为题做一首词送给钱钱。前两句不关前世，却说钱钱的分别缘由。因为酒情诗性日益减少，所以对歌舞的兴趣也日益阑珊，家里不需要那么多歌舞伎了。以下都是扣着钱字去说。钱是圆的，月也是圆的，所以好天凉夜月团团。后面杨花榆荚雪满天，也是因为榆荚圆小似同钱。杜甫有诗句：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词人化用过来，杜陵真好事留得一钱看，亦扣着钱字。程不识是汉武帝时大将，丞相田汾迎娶燕王的女儿做夫人，列侯和皇族都去祝贺。席间大臣灌夫敬酒，林汝侯灌贤跟程不识耳语，没有恭敬的应酒，灌夫大骂：生平毁成不识不值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孝女儿孤孽耳语。灌夫与灌贤的父亲灌婴关系很好，所以在灌贤面前自称长者。词中引用这一句话，扣的是生平毁成不识不值一钱。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爷，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4: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4: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4: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4: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4: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15: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6: 是先有鸟，
15: 是先有蛋。
1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5: 为什么？
16: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2: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

0: 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2: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众朋友，本台下午设备检修，我们17点再会。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

0: 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2: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1: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3: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1: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援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4: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2: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1: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2: 救命，
1: 静静等待救援。
2: 救命，
3: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5: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6: 来，小朋友们快跟上，过了这个斑马线我们就可以上游览桥了，看徐江阁就在前面。
7: 路中间怎么有个树呀？
8: 老师老师，为什么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呢？
9: 乖，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已经有5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哦，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呀。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我们走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0: 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
1: 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下午好，北京时间17:1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忙碌了一整天了啊，结束了今天的工作，马上就要结束今天。

0: 工作了啊。那么今天呢，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这个鲜嫩啊、汁多的西瓜。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直播间啊，放着一个大大的西瓜，然后身边呢也坐着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啊。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非常有幸啊，又是请到了我们上虞镇塘里一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祝建民书记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近距离来分享一下我们塘岭西瓜的独特魅力，官宣一下甜蜜返场的福利啊！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会有机会抱回我们的甜甜的大西瓜啊！首先，我们要用掌声来欢迎一下我们的书记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所有的好朋友打个招呼吧。嗯，
1: 啊，各位104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
1: 非常开心又能够走进幸福下班路直播间，
0: 嗯，
1: 在下班的美好时刻和大家相聚云端，
0: 嗯，
1: 分享我们塘岭一村的招牌特产，
0: 没错，
1: 塘岭高山西瓜，
0: 是的，
1: 也诚挚邀请大家品尝这份来自高山的制冷清甜。
0: 说来其实真的是蛮缘分的，因为在上周啊，跟书记就是衔接这个节目时间的时候，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们2023年在我们这个这个嘉宾墙上啊，也有我们之前的照片，还有我们切西瓜的这个场景，我看了一下，那年是8月4号。今天也是8月4号，我们铁壁返场，所以你就很巧，对不对？啊，3年前的今天，我们在直播间也是打开了，我也是第一次吃塘岭西瓜那年哦，所以今天我们是又有口福了，而且我又是有口福了。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书记啊！相信很多我们江山本地的朋友其实是我们塘岭西瓜的忠实的粉丝，每年就是我们的盛夏尾声，你看8月7号就要立秋了，对吧？
1: 嗯、对
0: 啊，就盼着这口专属山野的清甜。我想首先想问一下书记。就是咱们塘岭西瓜今年目前整体的长势、产量还有这个口感，整体的这个状况怎么样？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嗯，
1: 总体今年的品质啊，总体还是这几年中属于上乘的。
0: 嗯嗯嗯。
1: 目前就我村来说，种植量基本上我们大致统计了一下，在100亩左右。
0: 哦。嗯、
1: 我们塘岭西瓜全部采用那种露天西瓜嘛，就是原生态种植的模式。
0: 嗯，
1: 现在基本上已经成熟，批量上市了。
0: 嗯，
1: 就得益于我们塘岭这个独特的这种山区气候嘛。
0: 山区的气候，嗯，
1: 今年嘛，最近啊，光照很充足，
0: 很充足，
1: 雨水适中。
0: 嗯，
1: 然后昼夜温差，我们那边特色嘛，昼夜温差很大。
0: 嗯，
1: 所以结出来的西瓜个个、啊、那个。果心很饱满，
0: 你看饱满吧，而且其实我们这是有点远的，我跟你说啊，你就其实是非常大的，你看我手抱的啊、哦，你就知道了吧啊、哦。
1: 基本上像这种的属于还不算太大，
0: 还不算太大，
1: 这种是最适合的，
0: 最适合的，
1: 对对对。
0: 比这个还大的还有好多的，
1: 有些甚至有超过20多斤
0: 哦、嗯。那我们今天这个，我们待会儿要给大家切的这个是多少斤？
1: 估计15斤左右。
0: 15斤，所以更大的还有20多斤的。
1: 有
0: 啊、嗯，这就是我们的特色了。
1: 嗯，
0: 哈，
1: 对，
0: 嗯，
1: 基本上这种是长型的，
0: 长型的瓜，
1: 嗯，主要是这种。然后也有部分村民种那个82是那种圆形的瓜、
0: 哦
1: 也有，但是
0: 都是
1: 露天种植，
0: 都是我们的高山。高山的蔬菜，高山的这个西瓜，
1: 我们没有大棚瓜，
0: 没有大棚瓜，
1: 对，
0: 所以它这个的话，就是说，因为你看，一个是我们的昼夜温差的这个配比，它就是很就口感上面，它就会很甜，对吧？
1: 对，
0: 啊，然后就又会很脆，啊，所以我们这个塘岭西瓜就是有叫着鲜嫩，
1: 鲜它很
0: 脆。
1: 脆的，清新的，好像
0: 对对对，就是比较清新的，嗯，
1: 一般都是当天采摘，当天就能够送到客户手中，
0: 嗯，就很清甜，很爽口，对吧？啊、
1: 嗯，
0: 如果说有福利吗？当然有，当然有啊。在此时此刻，我来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互动留言的话呢，是有机会抱回我们的大西瓜的。今天我们的书记带来2个大西瓜，到时候在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好朋友就是留言的板块当中啊，会来抽取到2位朋友，我们会在17:35左右的时候，会跟大家在直播间切开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西瓜，当然我现场就帮大家先品尝一下，然后我们到时候就在这个吃西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跟书记会来抽取到幸运的朋友，好不好？所以大家在这个接下来，我们先了解一下，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对我们的塘岭的这个非常鲜嫩的、脆的、这个清口的、清爽的这个西瓜还不够了解，我们也要介绍一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不断的留言，在哪里留言呢？在我们的江山传媒抖音号当中，或者是。

0: 们的东阳江山 APP 广播互动这个视频的直播的专区当中，好不好？啊，当然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给大家来介绍到我们这个书记的这个，我们记一个短号吧，
1: 啊，579668，
0: 579668。579668，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也是有这个采摘的，对吧？因为现在已经是熟了嘛。
1: 嗯，目前能够安排，
0: 能够安排，所以
1: 量不多，其实。
0: 就是因为量不多，所以我们才就是对吧？
1: 嗯。
0: 才是
1: 跟我们
0: 精品嘛，
1: 预约我们可以给你们找好农户啊，
0: 对，
1: 哪家正好要采摘的，
0: 嗯，
1: 可以提供一下这种采摘油的乐趣。
0: 嗯，对对对，这个就可以找好我们的书记啊。OK， 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希望大家来留言哈，来，哎，可以留言什么呢？我觉得可以来说说看你有没有吃过塘岭的西瓜，或者你有没有去到过塘岭，哎，那边的风景怎么样？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或者说这个在这个夏天当中你吃过最好吃的西瓜是什么，想不想尝一下我们塘岭的西瓜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哈。那么刚才呢有新的方向说塘岭西瓜顶呱呱，又甜又脆，人人夸，你看这写的真好，对吧？习惯就好，说塘岭西瓜绝绝子，是的是的是的，看来都是我们塘岭西瓜的真粉哈，真粉。运动美学的这个陆慧说塘岭西瓜好吃，你看您大家说的，我真的我现在就想开了，真的。但是我先得跟书记得聊聊，跟大家来说一说的，说到我们塘岭的西瓜啊，因为我们也有得天独厚的这个气候嘛，对吧？在高山上啊，你看你刚刚说的，我就已经满口清甜了很多的朋友就是好奇说市面上的西瓜种类繁多嘛，刚才您也说了，我们这个长西瓜其实村里面也有人种这个圆的，
1: 也有。
0: 那么其实它和普通的这种大棚西瓜平地西瓜相比，我们的优势核心在哪里？刚才您也说了我们这个温差，对吧？那么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说这个咱们西瓜的一些关键的这些优势的这个点。
1: 其实这也是很多消费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0: 对对对，
1: 塘岭西瓜因为从种植到现在有，据我所知都有好几十年的历史，
0: 好几十年了。
1: 它在我们本地的大家口碑很好，一直，甚至我们没上市之前，有些都冒充塘岭西瓜，说塘岭西瓜到处沿街叫卖嘛。说明我们已经深入人心了，
0: 已经有自己的一点名气了。
1: 对对，首先我们那边，就是海拔，地理海拔优势。我的村基本上平均海拔在500米左右，所以典型的这种高山小气候。
0: 高山小气候，
1: 跟平地相比啊，我们的这个山区啊，日照时间比较长，更长一点。然后就是更能光合作用嘛，那种对水果西瓜来讲嘛，
0: 对，糖分的话，它就会就是锁住了。
1: 对，
0: 肉的这个糖分和水分它就会锁住，不会流失。
1: 对，
0: 对吧？
1: 就夜里气温降得更快。我们是这样的，所以昼夜温差悬殊嘛。然后不会出现那种糖分流失啊，那种果肉发淡的情况。
0: 没错，
1: 甜度更高嘛，口感更纯，这种结果。其次是这个我们的水质，水质纯粹的那种山泉水浇灌的，我们的河里啊、小溪里流的都是其实纯天然的山泉水一样的，没有污染嘛。
0: 这个我是有话说，因为在2023年，咱们其实那个时候是去过咱们村，对，跟着书记的步伐哈、到这个瓜地里面去采瓜，然后真的是能感受到啊，就是很原生态、无污染的那种状态下种出来的西瓜，那真
1: 的
0: 是非常非常的天然 的，所以它才能够有那么的清甜，那么的爽口，对吧？
1: 在我们全程没有那种化肥催生，基本上就是使用农户的农家肥啊、
0: 农家肥、
1: 菜籽饼啊，在这种土壤更加肥沃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还有一个，其实你看，其实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晚熟。一般其实西瓜，我们其实前段时间该上的也都上了，但是你看我们要在这个立秋的前后，晚熟的瓜，好像就是感觉就是虽然是晚来，但是它还是那么甜啊，虽迟但到，对不对？
1: 我们的西瓜每年上市时间基本上在七月底八月初批量上市。小部分种的早的很少，
0: 很少，
1: 因为那雨 基本上雨季啊，露天种啊，好多种不出来。
0: 嗯，
1: 然后花授粉也不成功。
0: 对，
1: 基本上还到这个时间。
0: 所以虽然偏晚，但是其实每一颗西瓜的这个都会有自己的这个绽放的时间，对吧？绽放，完全绽放。我觉得其实很多顾客也是润准我们西瓜的一个关键啊。
1: 是的。
0: 有很多好朋友都在留言了，好朋友们啊，来看一下。哎呀，看来都是我们唐岭西瓜的这个粉丝哈。习惯就好说，夏天下班回来吃一口冰镇唐岭西瓜，爽歪歪哈。我们的格格说唐岭西瓜顶呱呱，壁咚说夏天还是适合吃西瓜啊，我又想吃了。哎，你真的是哈，你上次有机会啊，已经吃过一次了是吧？壁咚说问有籽的吧？
1: 这个不是。还是有籽的，
0: 有籽，尤其有籽的好，
1: 但籽不明显，
0: 籽不明显，一会儿你就能看到啊，壁咚啊，待会儿因为我们大概17:30左右以后吧，我们会把这个瓜给切给大家看，啊，但只有我吃，你们想吃的话呢，就是尽情的参与，因为在节目快要结束之前呢，我会来抽到，啊，抽到两位幸运的非常非常幸运的朋友啊，毛奇说，听说这西瓜很甜。那必须的，
1: 嗯，是的，
0: 还有我们的金色假期王说，瓜皮是厚皮还是薄皮的呀？
1: 这我们长形的瓜，
0: 长形的
1: 瓜偏可以说是厚皮瓜，
0: 厚皮瓜。
1: 其实我们有些农户啊，把西瓜皮。用另外变成一点还非常好吃的菜，
0: 哎，你别说，我从小到大我就很喜欢吃炒西瓜皮，
1: 对，
0: 很好吃的，
1: 其实非常好吃的，把它炒起来，
0: 对，因为你
1: 搞点辣椒啊，搞点那个肉啊什么一炒，
0: 对，就哪怕你清炒，
1: 对，
0: 清炒你清
1: 炒
0: 也非常，因为你如果自家吃到，你
1: 非常酸烤，
0: 刚好留一点点这个西瓜的那个瓤，
1: 对，
0: 然后有很多人做法是什么，就是说可能稍微煮一下，然后凉拌。
1: 凉拌也是
0: 对吧，很脆的，很脆的，所以你就是，对，
1: 也是一个很好的菜了，
0: 没错没错，回答了这个金色假期的这个问题了哈。温和的阳光说唐岭西瓜很有名的，你看啊，就欢迎一下我们的金子，好吃啊，温和的阳光说要向书记讨教一下种瓜心得。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刚才我们因为聊了我们的优势嘛，其实我觉得主要的优势还是我们500米高山的小气候，
1: 对，
0: 这个是最大的优势了，还有我们的山泉水的灌溉，有机肥的种植，还有自然的晚熟，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怎么说呢，它就是在我们这个村，就是这个瓜就是得这样啊。那么其实我们听说就唐岭西瓜就有一个特别可爱的点，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说的那样，就是越大越好吃，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点？因为有很多老食客就好像懂这个秘诀。你看刚才好多朋友应该都是吃过的，就是说，哎呦，这口水啊，是不是越大越好吃？
1: 真的说相对大的更好吃嘛？特别大的也怕容易空心掉，但是也要把握那种成熟度。
0: 要把握成熟度啊！像我们今天挑了一个大概15斤的。挑一个15斤，一会儿给大家开开啊，开开看看，开开看看。那我们呢，就是刚才就是说，也跟大家来说了，就是我们的一些优势。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很多这个时刻嘛，因为我们也是产地的这个优势。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唐岭西瓜它其实不是一个流水线的，不是那种大棚的那个东西的那个产品啊，就是农产品。那么是我们大山馈赠的，村民也是匠心培育的这种宝藏啊。其实我知道唐岭一村不仅是有西瓜产业，其实我们还有生姜的一个农作物哈，
1: 生姜、高山蔬菜，
0: 对，高山蔬菜都是非常主打的。那么我想问一下书记，就是这么多年来也是一步步带动乡村的这个发展，就是靠我们这些主打的一个产业助力我们村民的一个增收。那我们能不能跟大家聊一聊咱们西瓜产业的这个发展的故事？因为你前面也是提到了，也是有将近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时间了。对吧，
1: 这个其实刚刚主持人说的我要更正一下，还不止十几年，我们历来就有这种种瓜的习惯。
0: 因为这个气候，
1: 我们祖辈父亲那辈爷爷那辈我们不清楚，
0: 就传下来的，
1: 这是我们父亲那辈，我们小时候都那时西瓜种的更多，那时候劳动力在农村多嘛，会比现在出门劳动力偏少了一点，
0: 对对对，
1: 那时种植量更大，而且都是整车整车拉出去的那种，现在基本上是 一般小范围的种植方面变成
0: 嗯嗯嗯，
1: 所以更稀缺。

0: 更稀缺，因为稀缺，所以才更加的让人家会觉得是宝藏。
1: 对，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嗯，量特别大，我们也目前还有点难提供出来。但是我们目前已经在引导，比如我们今年有个蔬菜季，我们也引导大家大户啊在种。比如后期我们也想通过某种，比如西瓜节，类似西瓜节那种活动啊，让大家更多人参与，更多知名度提高了，然后也恢复到以前那种辉煌的时期。
0: 这让人我们能够让外面的人能够走进我们的山里，然后让我们的瓜呢也能够走出去。
1: 对
0: 吧？
1: 这也是我来这个有点这个目的。我们因为我们好多老人家在家种出来，他销售不出去。我们后外面嘛想买一些也不知道更好的渠道。
0: 对，
1: 有些路边买来还不一定是纯粹的
0: 我们高山的西瓜，没错。哎呀，今天有很多人都要有一些问题要问书记啊。你看我们的这个金色假期说菜籽饼种的西瓜好吃，请问书记咱们这西瓜用的什么种出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呀，我们也说到了，对不对？
1: 菜籽饼是必不可少的。
0: 必不可少的，是的。
1: 现在农家肥其实纯粹我们本地农家肥不多的话，我们都外面运进来，那种发酵过的农家肥啊。
0: 我们的壁东说哪里能买到？可能需要贴标签吧，不然怎么能够就是能够分出来这么多西瓜分不出？我觉得最好办法就是咱们能够就是直接到我们的唐岭遗存去。
1: 欢迎大家去现场顺便体会一下采摘油的乐趣
0: 啊。对
1: 啊，
0: 我是曾经采过的，说实话在这个地里啊，把这个瓜还有点生疏哈，就是不是说你就直接把它给掰开的啊，还是有些方法的，然后抱起那个大西瓜真的可重了。可重啊，戴个凉帽什么的，那个挺好，真的，你体会一下啊。
1: 是要早晨起早一点，
0: 起早要起早一点，不然太热。
1: 对，
0: 不然太热啊！大家可以记下我们书记电话579668，对吧？579668啊，想买的话就或者是想体验采摘油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们书记，书记给安排一下。比如说哪个农户家里面的，然后农户带你们去就可以了。你看，既又可以抱走西瓜，又可以体验我们这个田园的这种采摘油。多好，就是要早上早点起啊！壁东，你要是起不来的话，你就对吧？今天假期又来了，说夏天吃口冰镇西瓜那是太爽了，那也确实。但是洪小莹在这提醒你啊，就是冰的话，咱们就是说尽量少吃，尽量少吃。但是你有时候呢，也可以就是说可以吃冰，但不要吃太冰的，对吧？不要吃太冰。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西瓜怎么说呢，你就尝它原本的味道。本身我们的高山西瓜它。本身它就是说够清脆，够甜了啊！
1: 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希望大家也能够继续来留言哈。你看今天的假期也说了，西瓜浑身是宝，西瓜皮炒起来也是一道美味。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啊，对，特别是这个我们的唐岭西瓜，这个皮是属于厚的哈，全身都是宝啊，里面脆脆的，先吃了，吃完之后皮嘛拿来这个拿来炒，对吧？毛奇说好的，号码存起来了，真棒，给你点赞给你点赞。好的，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这样子吧，我们最后来说一个，再跟书记来聊到一个话题之后，我们就开始切瓜，就是怎么样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每年就是唐岭西瓜，它因为它是属于晚熟上市的嘛，晚熟上市的，那么很多朋友就问说，那么唐岭西瓜每年都晚熟，会不会错过最佳的吃瓜节，吃瓜的季节？这个我觉得好像可能是刚好恰恰相反，因为其实晚熟是我们的优势。
1: 是的，
0: 对吧？
1: 因为初秋时节啊，大部分早熟的基本上都已经有下市了嘛。口感它有些是第二茬的，甚至他们
0: 对，
1: 就是第二茬西瓜肯定口感要偏差，品质要下滑的。而我们唐岭西瓜刚好迎来最佳的成熟期啊，
0: 对，
1: 然后最初秋啊，昼夜温差更大，气候更适宜，那沉淀的糖分啊更充足，风味更浓郁啊，刚好填补了这项目有优质西瓜的这种市场空白， 是名副其实的夏秋限定宝藏
0: 宝藏瓜，就是越吃到后面越甜越正宗，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就是感觉是别人落幕，我要登场了，
1: 是的，
0: 别人开始慢慢的就是
1: 我们的西瓜前期雨水多啊，
0: 嗯嗯、
1: 其实甜度倒没有现在好甜的，
0: 啊、
1: 实话实说嘛，
0: 嗯 嗯, 嗯，但是我们脆。
1: 嗯，
0: 我们马上登场了，才最珍贵最地道。OK， 这样子哈，今天因为好多的朋友都在留言，对不对？那么我们接下来是这样子啊，我们接下来准备要开始切瓜了，我给大家试吃，然后呢，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好朋友啊，来。这个江山传媒抖音号当中也有朋友叫 Mr 说西瓜好吃，炒西瓜皮更好吃。你看看，真的是啊。那么大家想要这个西瓜和西瓜吗？大西瓜吗？那么想要的话呢，所有的好朋友们打唐岭西瓜，我们把唐岭西瓜顶上去，好不好？啊，谢谢江来旺。那么还有好多朋友其实现在都在线上，这样我们在边切西瓜这个同时，所有的好朋友在线上的好朋友们打唐岭西瓜，唐是哪个唐？大家知道怎么写吧？唐就是唐岭的唐，岭就是唐岭的岭，啊，开玩笑哈。唐岭西瓜，好朋友们啊，就是啊，打这四个字，然后呢，我们在边吃边切边吃啊，边跟大家聊的过程当中，我跟书记，我们到时候看看，我们看哪个顺眼，我们看今天哪些人留言的多，好不好？我们就是顺手给抽了，好不好？那么我们现在来吧，我们就开始。看看我们的唐岭西瓜来啊！我们现在站起来啊！谢谢好朋友们啊！把我们的唐岭西瓜四个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啊，来，我
1: 来主刀了啊！
0: 对，那当然是你来主刀，因为我要煮我们的我要煮我的机器。OK， 哦，好脆好脆，虽然我现在没有吃到西瓜，但是我已经想到我想凉拌西瓜皮了。大家继续把这个
1: 感受一下我们的西瓜
0: 哦，来来来来，我给大家感受一下，我得好好抱，我好重，来，我摄像头面前，我给大家近距离的好不好？你看这瓜，有点重啊。好，来吧，大家继续把我们的唐岭西瓜打在公屏上，好不好？我会在17:35-36左右的时候，我们来公布今天两位幸运儿抱走我们的唐岭高山西瓜啊。很多人都说啊，这个不吃唐岭西瓜夏天真的就不算真正结束。我觉得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啊。这位叫祝的朋友刚才很有意思，他说你看我的头像就是唐岭西瓜，还真是。谢谢你啊，大家继续把这个唐岭西瓜打在公屏上，然后会在稍后来公布啊。然后公布的时候，大家如果幸运的两位朋友得到的话，要回复我一个赞，好不好啊？不要走开啊！不要走开，
1: 这块给你。
0: 哦、好的。
1: 哎
0: 呦，感觉有太大块了，感觉。
1: 嗯。
0: 这块。可以。
1: 嗯。
0: 可以。好，我们慢一点哈，我们慢一点。
1: 今天这个刀稍微小了一点点。
0: 没事。
1: 嗯。
0: 这是我第二次在直播间直播的时候吃东西，等等，我给大家尝了啊。哎呦，这个水啊，你看，这个水。
1: 感觉怎么样？
0: 哦，这有种我小时候，在路边，就是从那个镇上到村里，路边有人种的那种。但是他那个我们村里那不是，那个是有点是什么呢？以前的那种皮比较颜色比较深的那种瓜，
1: 嗯，
0: 跟这不一样。那个果肉，那个肉它是没这么脆的，就是那个特别红了。
1: 这个瓜我们是今天早上刚刚采摘的、嗯、
0: 是吧？
1: 嗯，
0: 我跟大家说啊，水真的是很多，我觉得这个拿来榨这个西瓜汁，
1: 嗯，那肯定好啊、嗯、
0: 我跟大家说这个水真的是特别特别多，真的，我今天来直播间我故意没带水杯，所以我想着我好吃，特别好吃，说实话，叶东说就是先苦后甜，好瓜，确实，谢谢王晓东，唐岭西瓜哇塞好吃。谢谢啊，谢谢毛奇。嗯，这样我下了节目站这个、
1: 嗯、好，
0: 嗯，哎呀，我这个边吃边流有种边吃边流口水是什么鬼。好吃，非常好吃啊，给大家说 啊，当然我们今天呢邀请书记来我们的这个直播室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大家喜欢吃瓜，吃这个西瓜的话呢，刚好在这个时候我们熟了，正式都上市了，而且我们书记也说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瓜呢量。

0: 不是特别多，哈，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吃这个瓜，我们可以到我们的汤里边找一下我们的书记，啊，可以到那边买，也可以，也可以就是说采摘，对吧？
1: 嗯
0: 啊，谢谢金色假期啊。那这好吃的东西确实嘛，就吃起来肯定是那种特别诱人的，对不对？谢谢，如果小英吃的很专业，看来是饿了。看哦不 ，sweet 金说是看饿了是吗？也确实我是有点饿了，我是有点饿了。谢谢瑞星，谢谢阿瑞斯说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啊，谢谢。那么这样刚才说是在17:36左右啊，我们来抽取一下今天如果抽取完之后我们再回答如果的问题啊，祝说且吃且珍惜也确实。我们来抽取一下今天的两位朋友跟书记啊，这样我们第一位给到毛奇。毛奇，你回复我一下，就再回复我一个在好吗？啊，回复我一下，或者是你把你的这个短号打在这个评论区里面好吗？我们再来抽一位吧。
1: 好的。
0: 啊，这样，宁静致远，宁静致远，啊，哈哈，一个是宁静致远，一个是毛奇。啊，两位朋友非常的荣幸，非常的幸运啊，非常的荣幸。然后大家是这样，就这两位朋友，一个是宁静致远，一个是我们的毛奇，在今天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待会儿的话就可以到我们的江山传媒集团的门卫这块来领取一下就可以了，好吗？领取一下就可以了。那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因为欢迎一下我们的红太阳，因为还有朋友来问，像我们的阿瑞斯说是我们江山市区哪里可以买到？
1: 江山市区到时候。我们会想办法设几个点嘛，到时候我们看看什么途径公布一下吧。
0: 因为刚刚上市也目前来说是。
1: 因为我们没有固定的。
0: 没有固定的这个。
1: 有些好多都是我们唐林本来的唐林人啊，有可能在开店铺，他会带到店铺里平时带着卖。固定的摊位没有。
0: 固定的摊位暂时没有啊。如果有问说今年丰产吗，今年的话大概是总体
1: 还可以。
0: 总体还可以。
1: 我们也想后续想引导大家尽量多种一点。
0: 对对对，大家那么多种一点，我觉得我们的听友，我们的观众朋友哈，也要多去唐林去走走。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对哦，毕东还给了这个位置呢，他说阳光新城这边好。那我们书记也可以采纳一下啊，可以采纳一下。对对对，红太阳说去年吃过书记送的瓜很好吃啊，谢谢红太阳啊。 OK， 刚才我们的这个宁静致远您还在吗？您还在吗？啊，你记得把你的这个短号留一下啊。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也马上要这个接近尾声了，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书记能够把这个清甜的脆口的这个瓜拿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瑞鑫说红艳欲滴的西瓜看着就红，很好吃呀。对呀，我刚刚已经给大家尝过了，大家尝过了啊。 OK， 那我再来公布一下，是宁静致远还有我们的毛奇。那么今天这个就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门卫这块，我们传媒集团的门卫这块去领取，我到时候会写一个字条哈。那书记，我们最后我们再跟大家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吧，最后。
1: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啊。唐林村全体村民诚挚邀请大家品尝这个唐林高山西瓜啊。感受沟上晚风的清甜，乡村烟火的温暖，也欢迎大家闲暇之余啊，走进唐林，走进山间，感受我们的山水风光，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
0: 没错，其实很多时候都会说美好的时光是短暂的，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非常清甜的瓜是在我们的唐岭一村这块等着大家去采的，好不好啊？而且很多时候就是怎么说呢，你看接下来刚好我们这个瓜都熟了，而且我们书记也是提醒到大家，就是如果要去采瓜的话，早上稍微早一点，因为正午现在还
1: 是
0: 比较热的，
1: 哈，对，
0: 早一点去啊，早上呢早一点去感受一下我们村里面的这种阳光也好呀，

0: 我们的草木也好呀，哎，到大自然里去走一走，你知道，就是很多时候你去大自然里面，很多时候自己的这个心都会静下来，然后再采摘到我们的这么甜的西瓜，吃上一口，把它带回来，对吧？啊，你看，又是可以榨汁，又是可以把西瓜皮拿来炒，多好！你这个周末，你看我周末都给你安排好了，
1: 是
0: 对
1: 的，
0: 吧
1: 是的。
0: ？OK，好，谢谢我们的如火啊，这瓜真不错，确实。OK，那么宁静致远这位好朋友啊，记得来留言啊，把您的这个短号也留下，也记得来领取您的大西瓜。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接近尾声啦，我们最后呢要送上一首歌曲啊，来自于这个一个乐队的叫《完美夏天》啊，也送给我们所有在聆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我们也送给我们的舒静，也送给我们的唐林一村，也送给我们的唐林一村的瓜。
1: 好，谢谢
0: OK，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感谢大家，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啊，谢谢刚刚上来的这个静啊，谢谢你的留言。当然，如果也提了个问题，说怎么挑瓜？怎么挑瓜？壁咚说不用挑呀，买我们唐岭西瓜，买到就是赚到呀。不过，我觉得我们最后一点的时间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如何挑瓜啊。
1: 挑瓜一般都是凭经验的，
0: 凭经验
1: 有些看它长的是那个一个爪，看它
0: 啊，
1: 的那个
0: 藤，它那
1: 就
0: 个
1: 是
0: 藤是吗？
1: 对，再有些看颜色，其实这个还是一两句
0: 一两句说不
1: 说
0: 清，
1: 不
0: 要
1: 清
0: 他看
1: 楚，
0: 经验，多挑挑，多挑挑。但是像壁咚说的一样，可能塘里西瓜都不用挑，买到就是赚到。
1: 一般我们瓜农自己心里有数，这一批瓜基本上成熟，它差不多时间成熟的。
0: 那么只要就是说，跟着瓜农去采，就没多大问题，对吧？
1: 对，
0: 好的。好，那今天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非常清甜的非常清爽的夏日时光，也希望今天晚上大家都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那舒静，我们跟所有的好朋友说再见吧，拜拜。
1: 好，再见。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用。

0: 亮眼。去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
1: 范围扩大，九大分区明确，杭州西湖景区最新规划获批，
0: 杭州首条低空即时配送跨钱塘江航线投入运营，
1: 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受其影响，浙江原定明天启动的小开渝延期。
0: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 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一至五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超20%，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新兴产业持续壮大，新型制造表现亮眼。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带来的报道。
3: 最近落下帷幕的创客中国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上，刚刚宣布完成5亿元 A 加轮融资的杭州希诺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现场展示了灵巧手全站解决方案。公司资本市场与战略负责人傅元成说，目前产线正在爬坡，预计到年底可形成万台级灵巧手年产能力。
4: 我们认为灵巧手是具身智能下半场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同时呢我们依托工程院院士的团队，我们的核心技术能力呢来源于底层的电机和机械传动的加工制造的能力。
3: 今年以来，浙江人工智能产业加速领跑，一到五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3.6%，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3.6%。随着人工智能在各个生活场景的不断落地，生态链上产品产量不断攀升，人工智能加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半导体存储、模拟芯片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24.1%、24%。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快速发展，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1.2倍、37.6%。在杭州举行的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杭州德印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AI 加康养解决方案，让从业者看到了人工智能在大健康领域落地的新思路。公司负责人武辉明说，
5: 老人的居家、出行和护理三个业务为主导的一个机器人产业项目，其实从 AI 来讲的话，三者是数据协同的，能时刻了解康养老人的一些的身体指标，能感觉到很多的政府方向啊，然后行业发展的方向啊这种，然后 AI 大模型的那个加急陪伴，然后其实后续陆陆续续的会推出来。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2%、15.5%，比去年全年分别加快3.8、4.2%，都高于全部规模以上。产业持续壮大得益于创新投入力度的增加，一到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0.7%，同比提高3.7%，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为3.17%，同比提高0.06%。去年吉利集团研发总投入超218亿元，同比增长8.3%。今年一季度吉利汽车销量超70万辆，其中新能源销量36万多辆，同比增长9%，创同期新高。吉利汽车研究院成立于2016年，拥有全球超过30000名研发和设计人员，累计专利2.6万项。在辅助驾驶领域的探索上，他们一直坚持投入，目前已累积了高含模量、大数据集、强硬件平台三大优势，可以实现全场景无断点通行。这一源于研发的服务提升，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产品力，赋能生产端。研究院人工智能中心副主任蒋忠林说，
6: 积累了超过850万辆车，然后超过100亿公里的这样一个真实的路测的一个数据，我们也融合了沃尔沃55年来啊积累的超过50000起的真实事故的数据，驱动这个模型的进化。我们这个星瑞智算中心2.0是全国车企算力最高、每秒1000000次的场景的搭建，很好的赋能模型的训练，极大的节省我们的这个研发的时间，更快的迭代。
3: 上半年37个工业行业大类中，30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为81.1%。其中，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通用设备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6%、19.7%、9.9%，合计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4%。下半年，面对复杂外部形势持续带来的挑战，练好创新内功仍是浙江锻造经济发展韧性的关键。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7: 但也要看到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外溢影响持续显现。

0: 份企业面临成本上升、需求不足等阶段性的困难，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不断推动生产提质增效，增强工业韧性。
1: 今天，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联合物产中大浙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兰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等单位正式发布浙江省首个每定价格指数，原生每定现货综合价格。该价格指数的发布将有效完善每定及每合金产业链上下游的定价机制，增强浙江自贸试验区在有色金属现货定价领域的市场话语权，为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提供有力价格支撑。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正式批复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4至2035年，这是国务院批复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后首批获批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之一。规划明确，西湖风景名胜区总面积为59.64平方公里，核心景区面积为33.23平方公里，划分为环湖、北山、植物园、灵竹、虎跑龙井、钱江、五云、凤凰山、吴山九大景区。本次规划对西湖风景名胜区范围进行了调整优化，面积有所增加，新增区域主要位于景区的东部，包括何方街、太庙遗址、南宋御街、三省六部等重要片区，进一步强化了西湖景区和杭州主城的空间联系。同时，规划特别强调守护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千年格局，保持宝石山、吴山山脊线的完整性，严禁在风景名胜区内新建扩建有碍保护的建筑，严格管控遗产区和缓冲区内建筑的高度、体量、色彩、形式，保障城市天际线的起伏轮廓，守住西湖与城市共生的文化特质。规划批复后，西湖的保护利用和建设活动将首次和全市国土空间规划在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框架下实现全面的衔接。那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规划调整优化所划定的新增范围属于风景名胜区规划管控范围，并非行政区划的调整，规划期限为2024年到2035年。
1: 浙江省博物馆近日开展的再现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人气爆棚，上个周末进馆观众超过5.7万人次。今天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也去到了现场，那展览有哪些亮点呢？马上连线记者新月。新月你好。
3: 大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另外大家这么关注的四孙兽首到底有哪些看点呢？
3: 嗯，好的。那么我上午大概是10点钟到的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虽然今天是工作日，但正值暑假，现场的人流量呢依旧是非常大的。那我也在现场看到啊，在博物馆的门口两个进口处啊就已经排起了长队了。那一楼大厅里面等候进展厅的观众呢更是比较多，沿着引导隔离带是蜿蜒的排到了博物馆的门口。我也看到啊，席梦位置呢是贴着酌情排队建议择日错峰前来的温馨提示。很多观众啊，一大早赶来排队2-3个小时呢，也就是只为了看一眼兽首原件。我也发现上午时段呢，基本上排队3小时以内就可以进入到展厅。那么这次展览最大的亮点啊，就是圆明园的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四尊兽首原件的集中亮相。那在展厅里面看到了四尊兽首的铜制铸造纹理呢，是清晰可见的。讲解员啊也告诉我，这些兽首啊是用湿蜡法制作的，毛流感呢是非常清晰，几乎没有气泡。底部的锁头位置啊也是严丝合缝，体现了乾隆时期最高规格的制作工艺。那我在现场看到，像牛首啊双脚向前弯曲是呈现了西式的风格，和中式牛角向上向后的造型是大不相同的。猪首的头顶呢是有明显的凹坑，猴首的右腮也有凹坑，那虎首的鼻部的胡须啊已经掉落，露出了小孔洞。每尊兽首呢都带着流亡岁月的伤痕，这些细节啊是隔着玻璃都清晰可见的。历史的厚重感呢也是扑面而来。那除了兽首啊，现场还展出了大水法、汉白玉的石柱、圆明园旧藏瓷器等珍贵文物，确实也是值得一看。
1: 嗯，那么在现场采访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外地游客多不多？然后看完展之后，还有哪些地方他们想去逛的？同时，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想去看展的话，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3: 嗯，好的。那么看展的外地游客啊，确实不少。我采访了好几位。 比如说有从湖北专程赶来的，他说之前想去北京看兽首，但是没有看到，很可惜。这次听说了消息啊，就专门来杭州来看，计划呢是待四五天，除了看展，还要去西湖逛逛。那还有从金华来的游客，是上午参观了博物馆，下午就马上预约了临沂飞来峰景区，晚上还想去钱塘江边看夜景。很多外地游客啊，因为这次展览来到了浙江，来到了杭州，观展之后呢，就会选择多住几天。另外，博物馆文创呢也被带火了。文博商店负责人也告诉我，以前每天进店的客流呢大概是2到4千人，现在啊基本上涨到了5、6千人，整体营业额也是提升了20%左右。那为了应对大客流，优化观展体验啊，省博物馆呢也是从8月6号起将实行预约参观制，每天是限流10000人。白天呢，上午预约4000人，下午4000人，晚上2000人。展览是会持续3个月，所以也建议大家提前预约，错峰前来。这样，
1: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新兴的旅行方式，叫做运动度假，正在逐渐的走热。同程旅行近日发布了2026运动度假旅行趋势报告，溯溪、徒步、骑行等运动成为了全国的热门项目。浙江的绿水青山间也处处可见运动度假的身影。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4: 水清凉吧。
5: 在湖州安吉上树乡龙王村，溪水潺潺，满目翠绿。平均500多米的海拔，让这里的夏季气温比城市低了好几度。山野溪流成了游客们的消暑乐园。杭州游客李阳是这里的常客。
6: 平时我们也比较喜欢户外运动，爬山啊、瑜伽之类的。现在天气热了嘛，大家就约过来溯溪。主要是这边村里比较凉快，水也比较干净。
5: 山前雨后，民宿老板蒋浩2023年返乡创业，投入近400万元，将农家乐升级为精品民宿，免费为驻地游客打造一站式溯溪体验项目。
7: 像周末的话提前2到3周，工作日的话提前1周，90%以上的客人都是冲着我们的溯溪环境来住宿的。
5: 龙王村的火爆并非个例，同程旅行最近发布的2026运动度假旅行趋势报告显示，溯溪、徒步、骑行、攀岩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暴涨180%，运动度假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涨幅超70%。报告专门点名的溯溪热门目的地中，安吉赫然在列，相关酒店民宿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82%。报告显示，徒步在各类户外运动中增幅领跑，热门去处 TOP10 中，浙江占据2席。在杭州余杭，全新提升的溪险大堂生态廊道迎来多名徒步爱好者。徒步爱好者白婷婷说，
8: 一眼望过去全部是绿色的，首先心情就非常好，然后硬件设施也是非常的宽敞，很平坦，跑起来感觉肯定是很棒的。
5: 进山段作为2019公里环浙步道的零号起点，沿途溪流、瀑布、竹林、茶园等景色串珠陈列。徒步爱好者杨明慧第一次体验就被圈粉，
9: 之前是很喜欢爬山的，通过这次徒步之后就觉得哇，我好像爱上了徒步，下次还想来再来体验一下。
5: 骑行同样火热，报告显示千岛湖环岛骑行、环太湖骑行上榜全国最受欢迎骑行路线，相关骑行产品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110%。在金华武义，一条被骑友称为隐藏版浙江川藏线的赛道不久前结束了环浙骑行接力赛，吸引了全球700多名选手。赛道全程串联温泉、茶园、古村等特色资源，兼具竞技挑战性与文旅观赏性，让衢州的选手胡甜甜十分享受。
10: 大家都骑得很开心，这边的景色啊也很不错，在都是大山里面，空气非常的清新，就是比较放松的，比较享受这个赛事。
1: 近日，杭州市首条低空即时配送跨江航线正式投入运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木林的报道。
11: 上午10点，工作人员通过闪送小程序模拟下单了一个从杭州萧山金骏兰亭小区到上城区采禾中学的文件闪送订单，在下单页面勾选接受优先使用无人机配送选项，订单显示11公里路程只需31块钱，和普通闪送价格一样，但预计到达时间能提前10分钟。下单后，快递小哥上门取件，随后把文件送到1.3公里外的钱江世纪城公共起降场。文件被放入无人机后，起飞跨过钱塘江，飞往目的地附近的采禾诺潮起降点，再由骑手完成末端派送。杭州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场景拓展部业务总监范毅说，这条跨江航线7月份投入使用，全程约9公里，飞行时间13分钟左右，
12: 因为我们之前西兴大桥断流之后嘛，从萧山到上城区它其实要绕行的，距离配送是非常遥远的，有这个跨江航线之后效率大大提高的，在一些大雨大雾天气或者是高峰期的时候，效率大概可以提升20%到40%左右。
11: 杭州城市低空即时配送场景由杭州低空公司联合北京闪送、迅以科技共同打造，自去年七月首条试运营航线启动以来，目前已开通24条常态化运营航线，覆盖上城、拱墅、余杭等城市核心区域，累计配送物品超7000单。杭州市低空交通运行管理服务中心低空运行管理处副处长钟碧强说，随着跨江航线的接入，杭州低空即时配送网络更加丰富。
13: 随着量的起来啊，就今年目标是10个公共启航场点，目前已经有3个已经开工在建设了，还有7个正在推进。随着这公共启航场点的布局之后呢，我们会逐步往外去拓面，今后能够开放更多的运输企业能够进入到市场上面来。
2: 台风白海豚今天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将于7号前后进入东海。受台风影响，我省原定明天启动的小开渔延期，海上钓具渔船纷纷回港避风。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带来的报道。
14: 正于66798，台风白海豚正在靠近，请注意回港时间。
15: 在玉环市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值班长史诗航正通过浙渔安渔船精密制控平台点对点呼叫在外作业的钓具渔船，下达返港避风指令。据省海洋经济厅统一部署，全省海上作业渔船要在5号下午6点前全部回港避风，休闲渔船全部停止营业，海上养殖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原定允许5号出海生产的8000多艘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推迟出海捕捞。在舟山沈家门渔港，原本即将出海开启新一季捕捞的渔船依次停靠，渔民正加固锚链。普陀区海洋行政执法中队副中队长蔡世烈说，
16: 有些渔民呢出海的愿望都很迫切，我们也对他进行一种安抚，这个因为天气原因也给他们做了解释工作，渔民呢也都听了进，也很配合。
15: 渔民们纷纷表示理解，
17: 他们来了不能出来，我们理解嘛，这个为了自身安全嘛，
18: 现在我们在这里避风，偶尔加固安全第一。
15: 据气象部门介绍，台风白海豚在摆脱干冷空气影响以及在极佳的海温条件下，今天下午2点再度增强为超强台风。目前白海豚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52米每秒，中心气压935百帕，预计强度还将有所增强。目前看，白海豚将于7号前后进入东海，后续路径主要有2种可能。第一种是在东海西行，于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登陆时预计有12到14级。这种情况下，登陆影响时间最早，登陆强度最强，将给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风雨天气。第二种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气象专家张玲说，白海豚路径之所以这么纠结，是因为影响它的天气系统很复杂。
19: 白海豚生成的位置是非常偏东的，它在日界线的西侧，就导致它整个生命史是非常长，所以会经历多个天气系统对它的一个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生成以后，一直是受到它北侧的东西带状的一个副高的引导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但是到了8号受到北方的一个冷涡的一个影响，这个副高的断裂，台风会出现一个减速的一个情况。另外在5号以后，在台风的东侧还会先后有1到2个热带系统的生成，那么也会对白海豚后续的一个路径产生不确定性。
15: 但不论是哪种路径，白海豚从7号开始都会给我省带来风雨影响，请大家密切关注台风最新动态。
1: 近日，杭州临平一建筑内突发火情，消防员顶着高温冲进火场，奋战1个多小时，成功扑灭火灾。脱下灭火服之后，多名消防员出现中暑症状，周围的热心市民纷纷出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0: 事发当天上午，杭州气温高达38摄氏度，临平区乔司消防救援站、临平消防救援站和钱塘区元城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接警后先后赶赴现场灭火。他们身着密不透风的灭火战斗服，背着近30斤的空气呼吸器，顶着烈日在火场中奋战了1个多小时，成功扑灭火灾。脱下战斗服后，有人直接瘫坐在地，站不起来。
0: 身体一点力气都没有，浑身都是麻的，然后就是当时比较难受
21: 啊，四肢无力，然后胸闷啊，呼吸

0: 也困难。
1: 看到这个情况，附近居民迅速行动起来，有人从家里搬来椅子，有人拿来电风扇和浸满凉水的毛巾，还有人取来藿香正气水和冰镇西瓜，为消防员们解暑降温。两位有经验的居民还为症状较重的消防员刮痧，
2: 都是累晕了，我就心疼他们，就给他们提水，拿凳子，然后家里刚好有西瓜，我就切了一些西瓜给他们。
3: 有几个消防员都已经脸色有点白了嘛，我帮他捏了个痧，然后另一个消防员他说手脚都麻了，然后我就帮他捏捏啊。
1: 很快消防员的中暑症状得到缓解，对于居民的暖心举动他们都非常感动。消防员刘天舟说，
4: 挺感激的，感觉比平常吃的西瓜都甜，既然选择了这份行业，就要就是竭尽全力的去做好它。
1: 消防员缪顺豪说，
0: 帮助人民群众啊，是我们的职责，也为自己干消防也感到骄傲吧。
5: 高温火力值直接拉满的盛夏，海岸救生员们在热浪翻涌的沙滩上顶着烈日巡查，守在岸边瞭望，为在海边游玩的游客筑牢安全防线。我们一起来听象山台的报道。
6: 上午十点，在宁波象山松兰山景区的沙滩上，来海边纳凉的游客踩水踏浪，享受盛夏的惬意。而在从业十年的救生员余泽林眼里，这片海是他每天要绷紧神经守护的阵地。
7: 比如说瞭望台、摩托艇必须在游泳区附近，然后巡视游泳区的安全，一直要关注游客的动向，不能让游客发生意外。
6: 正午的沙滩地表温度直逼50度，虽然游客不多，但余泽林还是坚守岗位，穿着密不透风的专业救生衣，连续几小时站在太阳底下。余泽林后背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7: 像有些同事会长一些汗斑，还有痱子都会出现在我们身体上面，长期都会有的。
6: 整个夏季运营期，救生员每天在岗接近12小时，沿着沙滩巡逻的步数轻松破万。尤其摩托艇岗位的救生员没有任何遮阳设施，是所有岗位里最熬人的。救生员周科婷说，景区特意设置了1小时轮岗机制，避免他们长时间值守出现高温中暑、体力透支的情况。
4: 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头晕啊、无力啊、乏力啊，有时候就是热到极致的时候，就是汗已经出不来了。
6: 为应对高温酷暑，景区在每个救生港点都配备了藿香正气水、降温冰贴等防暑物品。余泽林说，轮岗间隙他们会抓紧补水，或是扎进浅水区短暂降温，休整后回来值守，
7: 保证游客安全，让游客玩得开心，安安全全的来玩，安安全全的走嘛。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份工作也感到很自豪。
8: 近日，台州温岭若恒镇05后女孩陈雨欣收到了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喜悦的背后，是母亲张美文一步一步将残疾女儿背进梦想学府的8年坚守。来听温岭台的报道。
5: 这薄薄的一封录取通知书，承载了陈雨欣和母亲张美文8年求学路上所有的艰辛与汗水。
3: 开心。对，孩子凭着自己的努力啊，得到了他自己喜欢的学校，也喜欢的专业，替他开心。
9: 我感觉自己高中这3年来的努力，就是真的凭借自己的成绩取得了回报。
5: 陈雨欣3岁时被查出双腿患病，一家人从此踏上求医路。2018年，医生无奈建议左腿截肢。陈雨欣说，
9: 我那时候心里就是有一种茫然无措的感觉，包括当时做完一系列的治疗之后继续上学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就是有种惧怕的那种感觉。
5: 为了能更好的照顾女儿，张美文当起了陪读妈妈，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这位瘦小的母亲背着女儿往返于教室、学堂和卫生间之间，风雨无阻，从未缺席。
3: 有时候嘛，像学校人多嘛，有时候下课就几分，整个他自己去卫生间也不方便，有些下雨天路滑一点嘛，就是我带着他方便一点。
5: 身体的残缺反而让陈雨欣把更多精力倾注在了学习上，成绩始终名列前茅。陈雨欣高中班主任钟波说，
10: 我觉得陈雨欣应该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吧，或者说内秀的女孩吧，学习还是很努力，也是比较刻苦的，一直是有着永不言败的精神，所以他最终高考考得也不错。
5: 钟老师说，除了在学习上刻苦努力，陈雨欣也努力像正常人一样融入集体，参与活动。
10: 只要是团体的，他基本上都参加。我觉得至少在这方面，他也没有说我这个身上有残疾就放弃了集体活动。
6: 面对即将来临的大学生活，张美文打算先去学校看看环境，如果有需要，他会继续陪女儿求学。
3: 你只管往前走，妈妈在后面，一切妈妈都在后面陪着你。
1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8: 继续关注新闻。商务部今天发布最新数据，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8000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
5: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要求4至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
8: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今天表示，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公布了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多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
5: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8: 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也就是日本称主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并表示韩方将坚决应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一切挑衅行为。
5: 美国方面，当地时间3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
8: 西班牙警方当地时间3号表示，约7万名移民已经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当地社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摩洛哥一家初级法院当天开始对25名涉嫌参与组织非法跨越边境前往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及煽动骚乱的人员进行审理。
5: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于云。感谢各位的收听。
1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 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

0: 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1: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6: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5: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7: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千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5: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8: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5: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9: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2: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3: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4: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3: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4: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 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13: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5: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13: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0: 项目。
1: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2: 在织金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3: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2: 除了织金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4: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2: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5: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6: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 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0: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8: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0: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8: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7: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6: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7: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7: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

0: 是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

0: 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战高温抢进度，江山市三省边际汽车城项目建设正酣。市17届政府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廉政工作会议召开。张村水库移民安置小区建设预计8月底竣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作为省千项万亿重点工程，江山市三省边际汽车城项目自去年11月开工以来备受关注。面对近期高温天气，市交投集团与施工单位密切配合，通过科学调度错峰作业，确保项目建设节奏不减，推进力度不松。日前，记者在江山市三省边际汽车城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塔吊林立，精准调运成捆的钢筋和预制构件。工人们分散在各作业面，熟练地绑扎钢筋、铺设模板，为后续混凝土浇筑做准备。绿城房地产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土建工程师杨银成：
6: 目前的话，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主要是在主体施工。

0: 阶段，我们的几栋高层哈已经进入了标准层施工的，然后两栋的矮楼的话已经是封顶了，我们的钢结构 4S 店的哈有五栋的基础已经完成了，然后我们的砌筑工程啊，就是我们的砌墙已经开始进场了，准备下一阶段呢就是主体和二次结构的。
1: 江山市三省边际汽车城项目坐落于莲花山大道和清湖大道交叉口南侧，总投资约11.2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0.8万平方米。项目规划机动车停车位8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2050个，涵盖商务、金融、零售、商业、餐饮、市场等多元功能业态，及新旧机动车展示、交易、办公、品牌 4S 店、汽车城市展厅及配套服务功能于一体。绿城公司杨银城，
0: 我们有三栋主楼，就是我们的三栋高层会做一些办公用房、写字楼、商业金融用房，然后我们底三的话会有一些餐饮或者配套的一些服务的超市什么的，餐饮类的，还有十栋是作为 4S 店这种展厅之类的。另外我们有一栋独立的建筑，会用于二手车交易市场。
1: 持续高温给户外施工带来不小考验，为保障作业人员身体健康，确保工程进度不滞后，市交通集团强化一线督导，对照施工计划逐项核验完成量，施工单位紧扣节点目标，提前储备防暑物资，并落实错峰施工方案，以抢早抓晚、政务修整的方式挤时间保进度。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总进度的37%。绿城公司杨银城，
0: 预计的话10月份左右可能会结构封顶，然后12月份左右会整个砌筑结构会完成，然后争取的话是年底把整个的外架落下来。
1: 据了解，江山市三省边际汽车城项目在建筑风格上以竖向与横向生长的外立面线条为主题，采用金属幕墙与玻璃幕墙相结合的系统，形成强烈的虚实对比与层次组合。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赋能江山城南新城建设，成为提升城市发展能级的重大引擎。
2: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8月3号下午，市17届政府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廉政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衢州市和江山市委各项部署要求，总结盘点上半年政府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和党风廉政工作，动员全市政府系统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决战决胜全年红，奋力交出155开局之年高分答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讲话，副市长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郑辉参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东升、市政协副主席毛慧卿等应邀参加。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发展环境和持续承压的经济形势，全市政府系统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拼的精神抓经济，实的作风促发展，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积极态势。会议强调，抓落实市政府工作的生命线和永恒主题，要紧紧围绕市委15届10次全会提出的工作目标，抓重点、抓具体、抓深入，真正把大抓落实内化为政府系统的鲜明特质和自觉行动。会议强调，大抓落实必须聚焦重点、攻坚克难，要聚焦聚力扩大有效投资，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一手抓谋划储备扩增量，一手抓攻坚推进提效能，以项目之进更好支撑发展之稳。要聚焦聚力精准招商引资，坚持对外引优与向内挖潜并重，进一步提高干部队伍的专业能力水平，形成全员招商的强大合力。要聚焦聚力推动工业强势，持续壮大产业集群，推动工业经济取得更大突破。要聚焦聚力城乡统筹发展，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要聚焦聚力文旅深度融合，突出江郎山、念巴都两大核心 IP， 构建核心驱动、多点支撑的文旅产品矩阵。要聚焦聚力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消费与外贸双向发力，进一步吃透市场，找准切口。 要聚焦聚力绿色低碳转型，加快能源结构和产业绿色转型，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要聚焦聚力增进民生福祉，坚持小切口大民生，花小钱办大事，扎实推进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会议强调，大抓落实必须心存敬畏，守牢底线，要把政治摆在首位，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各项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制度挺在前面，全面扎紧制度笼子，要把安全抓在日常，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作为张村水库项目的配套工程，张村水库移民安置小区项目建设有序推进，目前87套安置房主体已全部结顶，当前正重点推进配套管网施工，项目力争8月底竣工。张村水库工程建设涉及张村乡双河峰村、玉坑口村、秀峰村等多个行政村，共计109户农户搬迁安置，其中87户农户被统一安置在秀峰村。此次移民安置小区配套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6448万元，总用地面积56亩，规划建设安置房87套，同步配套道路、排污、排水、绿化等基础设施。施工现场负责人毛孝华：
3: 房屋的主体基本上现在只是完成了100%的，门窗呢陆陆续续在反正这一个礼拜全部安装好了。现在这段时间就抓紧的做着那个排水排污工程，把那个污水接通，最开始那个就那个路基这些方面东西。
1: 据了解，受前期持续降雨天气影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有所滞后。为抢抓工期，补齐进度缺口，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根据天气动态调整施工计划，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毛小华：
3: 人能加班的，就是我们考虑在这里路程远，加班也加的也不会太迟，加到9点钟左右。
1: 据介绍，项目正逐步转入道路铺装、绿化完善等施工阶段，施工人员将增至150人，确保在8月底达到竣工验收条件，争取让移民群众早日搬进新居。
2: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郑慧芝报道。近日，在江山市公安局谭石派出所指导下，一支由大桥镇当地群众志愿者组成的三山义警队，在浙赣三山边界社会治理中心正式成立。大桥镇地处江山、常山、玉山三地交汇处，是浙江的西大门。由于省际交界区域人员流动频繁，涉情相对复杂，基层治理面临不少挑战。三山义警队的成立，正是警民携手发动群众参与平安建设的又一次生动实践。成立仪式上，谭石派出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义警队的职责定位，希望队员们充分发挥来自群众、贴近群众的优势，当好政策宣传员、纠纷调解员、治安信息员。派出所还为队员们配发了反光背心、执勤装备等，并将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做好指导保障，警民同心守护边界平安。首批义警队员陈小敏：
4: 因为我是那个退役军人嘛，就是说现在也是户籍话也是在我们大小镇的，所以呢就是说利用空闲时间啊，下班比如说看看检查检查，那个转一转嘛，尽自己最大努力，共同创建一下美好的大桥。
2: 三山义警队首批队员共有20余人，主要由大桥镇当地退役军人、党员、热心村民等组成。根据安排，三山义警队将作为社会治理中心的常驻力量，每天安排2名队员轮值参与日常巡查、矛盾调解和入户宣传等工作。大桥镇平安法治办公室副主任薛凯晨：
5: 三山义警队是基于我们这个平安共建三山的边界治理的需要，形成这种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安氛围。义警也是对我们中基层中支力量的一种补充，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服务到位，治理到位。
1: 江山台记者微波黄雅庆报道。8月3号，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衢州赛区预选赛继续进行，江山队坐镇主场与开化队展开第2回合较量，经过4节激战，江山队以69-52力克对手。此场战罢，江山队以8胜1负的战绩继续位居衢州赛区榜首。 19:30比赛开始，江山队率先打破僵局，邵楠送出精准助攻，周玉航顺势上篮得分。这次得分让江山队进攻火力全面铺开，突破中投接连得分。单节比赛结束，江山队以17-8建立起领先优势。次节再战，开化队迅速调整战术，开场一记三分球吹响反击号角，打出一波5-0的小高潮，缩小分差。面对对手的猛烈反扑，江山队稳住阵脚。半场结束，江山队33-21领先对手12分。下半场，开化队主动变换防守思路，全面启用人盯人防守。关键时刻，江山队果断请求暂停，布置战术，接连命中3分，稳住场上局面。第三节比赛结束，江山队53-36扩大领先优势。末节对决，双方你来我往交替得分，但江山队始终把控比赛节奏。中场哨响，江山队以69-52的比分战胜开化队，拿下本场胜利。
2: 江诗台消息，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663元，同比增长5.1%。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839元，同比增长4.4%。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488元，同比增长5.3%。
1: 江诗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入夏以后，清水项目开始流行，但不少人尽兴玩水后眼睛发红、干涩刺痛，医院眼科门诊的红眼病患者就诊人数增多。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于成敖：
6: 最近我们这个红眼病的患者还是蛮多的，那么一般可能每天能比平时多个3-5个左右，在我们这边看来还是孩子比较多一点。
1: 于成敖介绍，游泳、水上乐园、漂流等是很多人喜欢的消暑项目，但同时也是细菌和病毒容易传播的地方。没有及时清洁的泳池等，容易积攒细菌和病毒，很容易引起眼部感染。加上很多孩子玩水时喜欢用手揉眼睛，病菌更容易趁机进入，引发结膜炎。于成敖：
6: 我们这个炎症呢，一般来说就最主要的就是眼睛这个有这个异物感、红痒，然后根据不同的这种感染的因素或者引起炎症的因素，有些人他是眼睛的分泌物比较多，但有些人是这种畏光，看到光线已经睁不开，哎，再还有一部分是就是影响到视力了，就是看东西有点模糊。
1: 医生提醒，要选择卫生条件好、消毒措施完备的游泳场所，游泳时应佩戴密封性好的泳镜，减少眼睛与泳池水的接触。此外，还要注意用眼卫生，不要用手揉搓眼睛。于成敖：
6: 如果有这类症状的这种小朋友啊，或者是成年人，那么我们就及时来医院看一下，然后由专业的医生来分辨一下，到底是哪一类引起的结膜炎。如果这个毛病传染性是比较强的，也会建议你勤洗手，然后就是家里的脸盆啊、毛巾啊这种洗漱用具不要混用。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 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

0: 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四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未来3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

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4: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5: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雨的嘞，孟放无雨的嘞。
6: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得些那么二三可以去的，透过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莫进三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都抢地，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5: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6: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哪没喜雨，三堂水客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些行色够不等阿哥托是哪行哥托哪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老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白司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个昂了说丢烟吃的时光烟的鬼老色老娃可会得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浇红水老绝艳，

0: 好学家贵学堂，
1: 老师同学欢迎你。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江调研并召开推进会，民进营中央副主席高友东来江调研，20家游泳场馆接受全面体检。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富项目进入收尾阶段。最后是乡村采风，禾木村外婆家的夏天美育课开讲。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3: 三农资讯。
4: 7月28号，由副省长杨清九带队的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江山调研，并召开江山市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省政府副秘书长张立征、省司法厅厅长戴季、副厅长钱德海等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衢州市领导黄西和、江山市领导朱素芳等分别陪同。在江山市高新区智慧管理中心，杨清九详细了解中心服务企业、赋能产业相关举措，要求中心进一步畅通法律服务供给渠道，及时化解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各类矛盾纠纷，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来到浙江研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杨清九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仔细询问企业发展规划，要求有关部门加强政策支持，积极探索产业基金助力企业发展新路径。在蓝城春风江山项目现场，杨清九实地查看业态打造情况，肯定项目国资引领建平台、片区组团推项目、青年入乡做业态的发展模式，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联农带农促共富的文章，助力缩小三大差距。来到荣盛光电科技江山有限公司相关项目现场，杨清九深入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坚持创新赋能，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争分夺秒加快施工进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江山市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上，江山市和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成员单位分别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杨清九充分肯定近段时间结对帮扶工作在体系迭代、要素争取、产业升级、举措落地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要肯定成绩，正视短板，以更足干劲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对表省委部署要求和江山群众期盼，进一步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推动帮扶工作展现新气象，取得新突破。要坚定信心，坚持长期主义，以更实举措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充分认识到结对帮扶不是一阵风，而是要久久为功，持续浇灌，紧扣产业升级，在壮大优势产业上赋能加力，紧扣科技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赋能加力，紧扣共富缩差，在提高农民收入上赋能加力，紧扣公共服务，在改善民生服务上赋能加力，紧扣平安法治，在护航高质量发展上赋能加力。要争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更大合力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聚焦落实二字，拧紧思想发条，压实工作责任，做细阶段性复盘，深化走亲式对接，多出标志性成果。7月25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带队来江调研，民进中央研究室主任江吉和、民进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王安静、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民进衢州市委会副主委戴静平、我市领导毛湘水、沈燕等陪同。当天下午，调研组一行前往马叙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

0: 贝蒂考察场馆建设运营及史料展陈情况。马叙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位于胥江公园南院，馆内共设两层，展陈面积300余平方米。一楼记述马叙伦投身革命、兴办教学的历程，生动还原其与江山本土乡贤交往交流往事。二楼为史料陈列室，集中展出近3000件馆藏文献，完整呈现马叙伦治学立言、彼卫家国、兴教济世的一生。调研人员认真听取讲解，不时在展板与实物史料前驻足观看。期间，高友东对江山深入挖掘马叙伦先生历史资源、精心建设专题博物馆的做法，以及会员自发收藏研究的情怀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马叙伦先生是民进主要创始人、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其早年执教江山的经历是对民进会史研究的宝贵补充，也是研究多党合作历史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希望江山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和教育功能，深化史料整理与学术阐释，讲好民进先贤与江山的故事，推动会史资源活化利用，为传承民进优良传统、增强文化自信做出更大贡献。
1: 近日，市疾控中心全面启动游泳场所水质抽检与卫生监督专项检查，对全市20家正常营业的游泳场所开展全覆盖体检。在君澜江山国际度假酒店后院游泳馆，检查人员现场对泳池水、近角池水进行游离余氯筛查，同步采样送专业实验室，对细菌总数、大肠菌群、尿素等指标实施精准检测，全面排查卫生隐患。工作人员逐项检验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泳客健康承诺书签订情况，查阅水质自检记录、新水更换及消毒记录，督促经营单位压实卫生管理主体责任。检测人员严振飞：
2: 1000个平方以下的，一般我们会取对角，然后离岸边至少1米，水下30公分的那个地方。标准池的话，增加一个点吧，重要。游泳池的余氯的话是0.3到1之间。像刚才我们采的，它都是在合格范围之内的。pH 的话是7.0到7.8之间，然后近角池是5到10。
1: 此外，该馆配备智能化水质在线监测设备，可通过电子屏实时公示池水 pH 值、浊度、氧化还原电位等参数。市民扫描场馆内卫康码，即可实时查询水质数据及历史检测记录，实现卫生信息可查可溯。随后，检查组前往其他游泳场所开展检测核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杨水星：
3: 一旦检测完成，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检测结果以及具体的整改意见以书面形式通知到各泳池的经营管理者，同时加强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确保问题及时得到整改。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富项目进入收尾阶段。
4: 聚焦三农。
1: 日前，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富项目主体完工并通过出验，正推进相关配套建设。项目创新融合多元业态，打造产业综合体，将激活特色产业活力，助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近日，记者来到位于上虞镇的项目施工现场，看到2栋崭新的5层工业厂房外墙粉刷一新。作为聚焦江山乌骨鸡特色产业助力共同富裕的重点项目，该项目总用地面积20亩，总建筑面积8900平方米，投资规模约4200万元，主要建设2栋5层乌骨鸡产品研发及深加工厂房。上虞镇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于2025年3月动工，目前工人们正抓紧推进项目收尾工作，消毒通道、雨污管网、供水供电等配套设施建设同步推进。上虞镇经济生态办公室农业项目专员毛航霄：
5: 我们项目的计划今年是8月份全部完工，那么后续刚开展这个配套和基础设施还有外围的这个道路的建设，预计到明年的这个年初就整个园区全部建设完成。
1: 据了解，该项目主要聚焦乌骨鸡产品研发及深加工领域，布局多条生产线， 同时

0: 日改造升级江山市青少年素质教育拓展中心，进一步融合乌骨鸡生态养殖展示、乌骨鸡养生食材体验、乌骨鸡主题研学等经营元素，打造一个可看可玩、可学可购的产业综合体。毛航霄，
1: 上虞镇已经有了这个基础养殖、屠宰加工，以及现在我们现在这个产业园的这个三产融合的这个各个板块都已经全部完善了。就是通过这个产业这个发展啊，带动我们乡村振兴，带动这个村民增收共富。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4: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3: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4: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3: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4: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3: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4: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3: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4: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3: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4: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3: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禾木村外婆家的夏天美育课开讲。
2: 乡村采风，
5: 为丰富少年儿童假期生活，补齐乡村美育资源短板，青湖街道禾木村开设外婆家的夏天乡村工艺美术系列课堂。7月26号上午，村里的孩子们在文化特派员江诗诗的带领下，走进荷塘，穿行古村，用画笔记录家乡风貌，也用艺术重新认识脚下这片土地。本次美育课由文化特派员江诗诗发起并授课。谈及开课初衷，江诗诗表示，暑假期间村里孩子大多在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很高。他便结合禾木村彩陶村的文化特色与村内荷塘的自然景观，设计了这一系列乡土主题课程。文化特派员江诗诗：
6: 因为作为文化特派员，首先我们要做文化，然后文化我觉得首先要扎根，就是把文化的种子种下去，让他们生根发芽，这是我最初的初心。
5: 新颖有趣的诗经美育课堂让孩子们收获满满。学生梁梦云：
7: 老师教的这些都非常的详细，没有接触过这些话，这感觉还挺稀奇的。
5: 江诗诗介绍，本次美育课程是禾木村暑期文旅与美育融合发展的开篇活动，后续还将开设网球

0: 主题的美育课程。文化特派员江诗诗，
1: 我现在做的课程都是跟文创就是已经融合在一起，因为孩子们画完之后的主题的东西，把孩子做的陶瓷烧成陶瓷杯、冰箱贴这些文创的东西给它结合起来。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 星星冷柜。

0: 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4: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圈很危险，过乱漏子帮马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不露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归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6: 重温经典旋律，
7: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6: 家人有约，

琐事，好像日子一天天过去，生活一天天继续，这样一两个小时走过，在电影结束时，它总是能够让观众产生东方式的哀伤。简约概括就是，人生可真是不容易啊，但也要好好的过下去。

把玩亲情题材很久，是至于和常常把家庭当中的那些矛盾不动声色地拍出来，沉浸中却有某种力量。比如说在《海街日记》这个电影当中，他找到了一些关于食物的细节，比如最小的妹妹林在姐妹们常去的食堂发现，原来父亲生前常常给自己做的当季的新鲜鱼生吐司正是食堂大叔独创家传的手艺。不爱做饭的妈妈只教会大姐一道好煮的海鲜咖喱饭，三姐更熟悉的却是外婆做的鱼排海鲜饭，而二姐最爱的则是海鲜食堂的阿嬷叮嘱转赠的定食。这些情节散落在片中，

看似毫无关联，但它提醒你，食物是最牢固的生理记忆，映照的却是四个姐妹她们的童年时光。过程中，哪位长辈曾经是她们最亲密的陪伴？

继续分享家人有约。白小英说，大二的时候大学舍友因为一些原因休学回去了中山，其实跟退学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不会再回来继续跟我们一块读书了。临走前我们一起去了 KTV， 我唱了一首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他。也许是因为我这个外省孩子珍惜在广州那座当时还很陌生的城市里每一个带给过我心爱的朋友，也许是因为习惯了六个人的生活，突然一个人离开会让我有些不适。到今天我们一直都还在联系，我们要毕业，他将嫁为人妻，我们一直都在路上，前面是幸福，但愿好姑娘们都可以过。

微电影《父亲》当中有一句说，即便你忘记了过去所有，也从未忘记爱我。我们似乎在公益宣传的广告当中也曾经看到过这个画面，得了阿兹海默症的父亲常常不记得回家的路，可他记得儿子喜欢吃饺子，就把饺子慌慌张张的放到自己的口袋里，要带给记忆当中的那个孩子。我很帅说，听父亲那首歌听哭了。我爸从小对我很严格，我觉得甚至在我心里留下过阴影，现在长大才懂他做的一切都是为我好。其实那首歌的歌词很朴素，只是平淡词语，但连在一块儿就非常感人。句子说，听歌听到哭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有一年爸爸生日，我录了筷子兄弟的父亲给爸爸听，边想着爸爸的好边唱边哭。有些感情无法表达清楚，但是有些歌却可以，因为我们听的不是歌，听的是自己的故事，也是自己的脆弱。那根紧绷的弦大概稍微碰一下就碎了。父亲这首歌太能激发心中有点歉疚的爱。

0: 佳人有约，音乐里的时光旅人。
1: 电影《甜蜜蜜》，如果你看过，你一定记得其中有一句，曾志伟饰演的大哥对张曼玉饰演的女主角说：“听我说，现在立刻回家洗个热水澡，明早起来满街都有男人，个个都比豹哥好。” Cat 说：“听歌 Big Band 一天一天，会让我想起前男友。某个一起约会的晚上，他接了个电话，突然说有事先走。我一个人待在家无聊，就和朋友聊天。那时候朋友刚好在 KTV， 我就过去找他玩。玩了一会儿，觉得太吵，就出来透透气。没有想到碰到另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你怎么会在这儿？你的男朋友在隔壁的房间。’我不信，就去了那个房间。推开门的瞬间，脑子一片空白，因为他和别人在一起。从那之后，他再跟我道歉都已经迟了。”我觉得游戏结束，就像那首《一天一天》里唱的：“离开时请不要回头，以后活着也别再找我。”
2: Yeah, finally I realize that I'm nothing without you.

电影《匆匆那年》里有一句台词，他说我还爱你，你怎么就不爱我了呢？我还没变，他怎么就变了呢？有很多人会通过旅行的方式稀释内心的痛苦，比如在家人语的微信平台上近在远方的留言，他说2015年9月结束了3年分分合合的初恋，一个人去了我们曾经一起旅行的那个城市丽江，在家安静的音乐酒吧，我一边笑一边哭，稀里哗啦的。坐在我旁边的小伙伴不停地给我递纸巾，对面的美女温和地看着我，说起一些她自己的经历，直到驻唱歌手自弹自唱《匆匆那年》的音乐停止，那么多次拼命忍住的眼泪，在那个瞬间都没出息的通通流了下来。人的情绪多奇妙，你用无数的语言安慰自己，平复自己，不能够失态，不能够崩溃，这样的情绪往往在一首歌的时间或者是某一句歌词飘出来的瞬间通通缴械投降。因为音乐这么奇妙，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年写下这些歌的人是如何的有感而发，把生命的经验变作音乐里无远弗届的影响。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匆匆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四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未来3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 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6: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8: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9: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10: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9: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式做法。
11: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8: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9: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8: 救命，
9: 静静等待救援。
8: 救命！
1: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4: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12: 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你好，我是李志，夜色渐浓时，谢谢你和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想听到更多最新节目或者听我为你读书，可以在微信公号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寺志。

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自于美国歌手 Joshua Redding 所演唱的 Tomorrow is gonna be better。 这样的一首歌曲如果要直译的话，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明天会更好。这首歌算是咱节目当中的常播歌曲之一，但是以往几乎每一次都是以结尾歌曲的身份来出现的，所以很多时候这首歌根本就没有听完整。这一次将这样一首歌作为开场曲送给你， Tomorrow is gonna be better， 明天会更好。你是不是一个相信明天会比今天好的人呢？反正我是如此。有一个原因是我下班的时候就已经接近今天的尾声，接近明天的前奏了。反正不管怎么着，我到下班的时候今天就要结束了。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明天都会到来的。比如说我做完今天的节目，如果感觉不错的话，那明天再接再厉还要更好一些。我有个习惯，就是给每天的节目打一个表情，比如说今天节目感觉特别棒，我就会一个冒号，然后一个大写的字母 D， 代表着是哈哈笑的表情。如果感觉还不错，那就是一个冒号加上一个后括号，代表在微笑，不是迷之微笑的表情。如果感觉还行，那就是一个分号加上一个后括号。如果那一天的节目我做完之后觉得表情是前两种三种的话，可能就觉得明天还要加油哦。如果是后两种的话，那就希望明天会更好吧。还有就是下节目之后回听自己节目，听一听感受一下在这期当中有哪些音乐编排不够科学，有哪些话说的有些累赘，然后再来调整，继续让自己明天可以好那么一点点。要说让明天一下子突然间完全的改变，这可能有些难，因为很多改变都是悄然发生的，都是循序渐进的，所以只要明天比今天好了一点点，那就是进步了。今天节目的这半个小时，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的阳光，每一首歌都充满着希望。刚才第一首歌曲就跟你说着 Tomorrow is gonna be better， 明天会更好。而现在有一位咱都很熟悉的歌手要跟您唱一首咱都很熟悉的歌曲，这是1997年陈佳明作词作曲，吴庆隆编曲，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这首歌可以大合唱了。

时候我说歌手声音当中的质感和故事是得靠时间给的，但有时候某些歌手的作品会推翻我这个说法。比如说许美静这首歌曲是在23岁的时候唱的，一个23岁的女子，现在放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说那个小姑娘，可是你看那个小姑娘当年唱的歌，让现在我们这些老大哥老大叔们听了都还有可能会泪目。这样的一首咱非常熟悉的《阳光总在风雨后》，我曾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那一阵在节目当中播起，然后跟你一起唱。好多人说在那样的时节里听到这样的歌曲，听到主持人说阳光总在风雨后，完全忍不住，因为那个时候咱都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而且有那么多让我们感到悲伤的新闻。还好的是不管怎么样，不管再难，我们都在一点一点的向前推进。刚才跟你说我之所以会有那样的心态，就是只要明天比今天好一点点，那就是进步，我就知足。很大程度是来自于小时候我妈妈对我的影响。我记得小时候每年过年爸妈会做总结，有一些家庭可能免不了的会，也许自己主动的，也许是被动的，跟别人做一些比较。你看他们家又买房子了，他们家换什么车了。我发现我妈妈从来没有过，每一年她都很满足，跟我爸说今年我们又比去年多存了多少多少钱，今年你看我们家孩子又比上学期成绩好一些。她从来不拿我跟别人比，反正只要自己在一点点进步，她就很知足。就算偶尔退步，比如说哪一次也许我考得不如上一次，没事没事孩子，我们找找原因，看看是为什么呢，下次再弥补就行了。其实就算我下次又栽了，他也从来不说我。第一就是从来不跟别人比，只跟自己比。第二就是我妈特容易知足，只要进步了一点点，比如说我当年物理最差，可能这次比上一次多考2分，他就会很开心，有进步呀。但是也许别人看来这算什么进步呀，可能就蒙对一套选择题而已。所以我也会有这样知足的心态，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我都珍惜。我陪你一起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与此同时我也无比的珍惜今天，我在每一个今天和你相遇，我在你每一个此生最年轻的一刻，简称此刻，和你相聚，跟你听一些温暖向上的歌，跟你一起期待明天会更好。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夜色里陪我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在听的时候也可以在微博或者公号搜索这个名字，木子李山寺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

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刚才在跟你说过去，说到以前上学的事儿，我说我物理差，其实说完之后我就有点心虚，就是我省略一些细节，我化学也差，差得跟物理不相上下。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成绩基本是特对称的一个状态，语文英语一直稳稳的全校前几，高考的时候语文作文差点拿满分，但是我是理科生，我的物理化学却稳稳的全年级倒数，所以这么互相一拉后腿一往前扯之后，成绩就变得有点尴尬了。那是我的过去，我的现在终于不用再学当年害怕的物理化学了。那时候超喜欢英语，然后大学还好，学了自己还算满意的专业吧，当时学英语，但没有学成自己最想学的播音主持。再后来这么绕啊绕啊绕，绕了好多圈，终于绕回最早的时候的那条梦寐的道路上，做电台节目主持人。你看过去现在未来，他们多玄妙。就像歌里说的，你始终不明白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抵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的未来。我特别明白这种感受，我的现在就是我当年所幻想的未来。我小学一年级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时候，哇哦，小小的心灵被震呆了，就幻想有一天如果我可以在那只话筒前向全中国广播，哇塞那个时候竟然趁月黑风高把书卷成话筒，然后在那儿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以当我第一次在曾经梦寐的这只话筒前发声的时候，特别特别激动，将过去幻想的未来变成了现在眼前的生活。所以说明天会更好吧，一点一点的，那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迷茫，甚至偶尔会有节节败退的阶段，但谁的人生不是逆水行舟呢？谁的日子过得容易呢？咱们又不是思聪，思聪也会遇到问题，对吧？所以心中有光，就算家里无矿，也要靠自己的双手努力以及那么一点点的天赋，慢慢的实现自己曾经的梦想以及现在关于生活的那些梦想。刚才这首歌曲是02年赵昌标填词，卢中强谱曲，老狼所演唱的《关于现在关于未来》。我们相信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好，当然前提是你需要努力，不能说我佛系，我天天躺着，我等着世界给我好的，那全世界都这么等的话，世界好忙啊，忙不过来啊，你也得自己努把力呗，是不是？加油。我们相信明天会更好。刚才第一首歌曲是 Tomorrow is gonna be better， 这首歌叫听明天会更好。85年的歌，在2020年由一系列明星在家中录制，完成了一次云合唱，明天会更好。

0: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2: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1: 传
4: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白纸。让京剧
5: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6: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二章不宁不令。上得官道，却不见了张仪车马，苏秦不禁大致困惑道：孟尝君，张仪不知道你在追我。孟尝君心知旧理，大哈哈笑道：我车快，张兄没看见，回去请他过来。说罢马缰一抖，走马进了临淄城。且说张仪目力极佳，早看出是苏秦绕道，也料定孟尝君必定追人，只是自己却不想与苏秦在这里仓促谋面，对银华吩咐一声去驿馆，先行进了临淄。在驿馆刚刚住好，孟尝君的门客总管冯欢便来相请，张仪决定独自前去，银华飞云齐声反对。张仪笑道：齐国不是楚国，惊弓之鸟一般。银华板着脸道：不行，哪国都不能掉以轻心。飞云，你做童仆随身跟着他，我来驾车守在门外。飞云做了个鬼脸：这才对呢，还当你一个人耶。张仪无可奈何地笑道：黏住我了，好好走。到达孟尝君府，正是日暮时分，大厅中灯烛明亮，了炉通红，暖融融春日一般。苏秦正在厅中与孟尝君闲话，突然听得院中一声长传：丞相大人到。不禁失笑道：孟尝君也摆起架势了。未及孟尝君说话，苏秦已经快步走出了大厅，却又怔怔地站在廊下说不出话来。幽暗的暮色中，张仪拄着一只细长闪亮的铁手杖，一步一瘸地走了过来。铁杖点地的嘟嘟声令人心颤，那异常熟悉的高大身影显得有些佝偻了，那永远刻在苏秦心头的飞扬神采变成了一脸凝重的皱纹。蓦然之间，苏秦清晰地看见了张仪两鬓的

0: 连朝夕相处十多年、亲如手足的张仪，也变成了如此势利的小人。果真如此，这人世间还有值得信赖的情谊吗？一刹那，冰凉的泪水夺眶而出，苏秦几乎要昏倒过去。婉君，没有说不清的事儿，走。孟尝君旷大的笑声便在耳边，一股冰凉的海风扑面抽来，苏秦打了个激灵，终于挺住了那几乎要崩溃的身心，牙关紧咬，大步走进了厅中。孟尝君对交游斡旋素有过人之处，早已吩咐冯欢关闭府门，谢绝访客，并将同仆飞云安排在大屏风后面的小案。厅中只有三张摆成品字形的长案。孟尝君恭敬地将苏秦、张仪请入两尊位，自己在末座大亨就坐，先行一躬道：“苏兄、张兄，皆望中天下，今日能一起与田文共酒，当是田文三生荣幸。当此幸事，田文先自饮三爵，以示庆贺。”说罢，咕咚咚连饮了三大爵。张仪目光一闪，孟尝君又取爵笑道：“苏兄、张兄相逢不易，今日重逢，自当庆贺。田文，再饮三爵，为两兄相逢庆贺。”说罢，又咕咚咚连饮了三大爵。见苏秦、张仪都看着他没有说话，孟尝君又举起了青铜大爵。苏兄离奇，醉在田文；张兄敬住驿馆，醉在田文。田文，再饮三爵，为两兄赔罪。说罢，又咕咚咚连饮了三大爵。一时，厅中酒香弥漫，分外浓烈。孟尝君瞅瞅苏秦、张仪，又举起了酒爵。啪！张仪拍案道：“你究竟叫不叫我等喝酒了？来，苏兄，我俩干了。”孟尝君哈哈大笑，连忙举爵凑了上去：“我陪两位大兄干了，这是接风。”三爵一碰，孟尝君径自一饮而尽，苏秦、张仪却是谁也没看谁，默默地各自饮干了一爵。孟尝君，也不用你折腾自家。张仪终于板着脸开口了：“你在当场便好，我有两句话要问苏兄，若得苏兄食言，张仪足矣。”苏秦眼中闪出冰冷的光芒：“问也。”张仪的目光迎了上来：“屈原暗杀张仪，苏兄可否知情？”“
1: 自然知道。”“
0: 你我云梦泽相聚之前便知道。”“
1: 然也。”“
0: 有意不对我说？”“
1: 正是。”
0: 张仪倒吸了一口凉气：“苏兄，可有不得已的理由？”“
1: 没有。”
0: 苏秦平淡的出奇。张仪勃然大怒，豁然站起厉声道：“苏秦，同窗十五载，张仪竟没看出你是个见利忘义之小人。自今日起，你我恩断义绝。”说罢，独独点着铁杖推门而出。孟尝君大惊失色，冲上去拦在门口道：“张兄息怒，且容苏兄说的几句，再走不迟。”张仪冷冷一笑，推开孟尝君便走。飞云向孟尝君一使眼色，连忙过来扶住了张仪。眼睁睁地看着张仪独独去了，孟尝君愣怔在庭院中不知所措。依着孟尝君的做人讲究，着意排解却反将事情弄僵，便是最大的失败。他沮丧地叹息了一声，沉重地走回大厅，却发现苏秦也不见了。孟尝君二话不说，冲到了为苏秦安排的庭院，不想院子里一片漆黑，正要转身，却见那棵求枝纠结的大松树下一个孑然迎风的身影。孟尝君不禁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走过去轻声道：“婉君，为何不说话？这件事必定另有隐情。”

只因一计。夫复何言？黑暗中传来的声音是那样冰冷。孟尝君沉重地叹息了一声。苏兄，自合纵一事，田文便跟你在一起。我知道，许多时候为了维护局面，你都宁可自己暗中承担委屈。联军换将，你为子兰这个酒囊饭袋忍受了多少怨言？回到燕国，你又为子之那个跋扈上将军委屈求全。苏兄，恕田文直言，你心高气傲，才华盖世，可你却在这坎儿上拖沓，杀伐决断，不如张仪。原本明明朗朗说出来的事情，为何偏是不说？我的张仪过于兄弟之亲，你说他如何能移苏秦？苏秦猛然转身，暴怒高喝，他根本就不能如此问我，知道？孟尝君一阵愣怔，亲切地笑了，好了好了，这件事先搁下，三尺冰冻也有化解之日。婉君，我只求你一件事。说。苏秦自觉失态，语气缓和了许多。不要离开齐国，不要再陷进燕国烂泥塘。在齐国闲住，这个我来周旋，苏兄在齐国大有作为。苏秦默默笑了，显然他觉得孟尝君在有意宽慰自己。孟尝君肃然道，田文不敢戏弄苏兄，此行秦国赵国，田文大有警觉，深感齐国已经危如累卵，我当力荐齐王振作，在齐国变法。好。苏秦猛然握住了孟尝君的手，你放胆撑起来，苏秦全力辅佐你。孟尝君哈哈大笑，苏兄诧异，这种事你比我强10倍，田文只有一件事，死死保你。苏秦也笑了起来，到时日再说，谁也不会坏事便了。两人又回到了大厅，继续那刚刚开始又突然中断了的酒局，边饮边说，直到四更方散。苏秦被扶走了，孟尝君却毫无倦意，思忖片刻，叫来冯欢，低声吩咐了一番。冯欢连夜带着一封密件南下了。日上三竿，孟尝君驾着一辆轻便摇车，连连来到驿馆，径自进了那座只有外邦丞相能住的庭院。淡淡雾气中，张仪正在草地上练剑，孟尝君也是剑术名家，一看那沉滞的剑势与时断时续的剑路，便知张仪仍然郁闷在心。孟尝君耐心地等张仪走完了一路无垢的打底动作，轻轻地拍掌笑道，还行，没把无垢做成了锄头。张仪提着剑走了过来，清早起来便做说客。孟尝君哈哈大笑，天下第一利口在此，谁敢当说客之名？我呀，来看看你气病了没有。张仪淡淡笑道，劳你费心，多谢了，张仪还不是软豆腐。那是。孟尝君慨然跟上，张兄何许人也，铁胆同心，能被两句口角摊台？张仪不禁扑地笑了，长本事了，骂我无情无义。突然黑下脸冷冷道，你说我没叫他解说吗？他为何自称如此？孟尝君拱手笑道，张兄匆匆上气，天文愚见，姑且听之，天下之谜总归有解，张兄若信得天文，天文便能澄清此事，给两兄一个说法。若苏秦果真背义卖友，天文第一个不答应。张仪一声叹息，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但看天意了。丞相大人，我是来请你入宫的，齐王召见。孟尝君笑吟吟说到了正事。是吗？张仪显然有些出乎意料，自齐威王开始，齐国对秦国使者
就莫名其妙的别有一番矜持。秦国重臣特使入齐，总要求见三五次，甚或要疏通关节才能见着齐王。齐宣王也与乃父如出一辙，除了六国战败那一次，张仪两次入齐都是在两日之后才被召见的。此次并无重大使命，齐王倒是快捷了。虽说意外，张仪却也并不惊讶，有人笑道：孟尝君入庭稍后，我要带上一件物事。片刻之后，两车入宫，径直驶到那座东暖殿前。车马方停，齐宣王笑吟吟迎了出来：丞相光临，田必将幸何如之？张仪也是深深一躬：齐王出迎，张仪幸何如之？齐宣王过来扶住了张仪，又拉起张仪的一只手，笑吟吟地与张仪比肩入殿。暖烘烘的小殿中，除了王座，只设了两张陈案，弥漫着一种密谈小酌的融融气氛。只当早膳方罢，错案上的白玉盏中是滚烫的蒙山煮红茶。对于一向在臣下面前讲究尊严的齐宣王来说，如此做法也实在是头一遭。张仪丝毫没有受宠若惊的谦恭谢辞，坦然入座，将那只亮闪闪的铁杖往手边一搭，便端起茶盏品啜起来。孟尝君看了看张仪，皱皱眉头，在对面坐了下来。今日请丞相一物，原是田必将要讨教一二。齐宣王悠然开口了：方今合纵已散，列国又回旧日大事，望丞相对齐国莫作敌手之想，为田必将排难解惑。齐王但有所问，张仪自当坦诚作答。听说楚燕赵韩都在密谋筹划要再次变法，是否真有其事？张仪笑道：此乃斥候之事，齐王当比张仪所知更多。一句诙谐，撩开了这个正式传闻的难题。齐宣王被张仪说的笑了：何敢以丞相为斥候，若果真变法，丞相以为哪一国可成？张仪笑道：此乃天意，齐王问卜太妙，大约龟甲失草总是知晓了。齐宣王虽然笑脸依旧，眉头却已皱了起来。孟尝君不禁高声道：我王就叫国事，丞相何能戏谑如此？张仪坦然笑道：非张仪戏谑，实是齐王戏谑国事了。齐宣王惊讶道：丞相何出此言？变法之事不能问吗？脸上有些不悦。张仪依然不卑不亢地笑着：齐王可知太公江上此人？齐宣王道：太公乃齐国第一国君，谁可不知？张仪笑道：太公曾在太庙踩碎龟甲，齐王可知？齐宣王惊讶道：有此等事，却是为何？张仪侃侃道：武王伐纣，依成立在太庙占卜吉凶，龟甲救火，归闻正显之时，太公骤然冲入太庙，踩碎龟甲，大声疾呼：刁民伐罪，天下大道，当为则为，不当为则不为，何其于一方朽物。正当此时，天空雷电交加，大雨倾盆，群臣惊恐。太史令请治太公亵渎神明之罪，武王却对天一拜，长呼：天下大道，当为则为，虽上天不能阻我也。当即发兵东进，一举灭商。齐宣王尴尬地笑了笑：丞相之意，本王无需过问，踏过变法。张仪明白齐王心意，既不想落他国之后又唯恐变法不成反受其累，一句话便说得齐宣王睁大了眼睛。张仪接着道：变法者，国之兴亡大道，满腹狐疑

0: 四面观瞻，而能变法成功者，未尝闻也。国情当变则变，不当变则不变，与他国何涉？此等国策大计，齐王却只问传闻虚实，只问齐兄成败，张仪何能断之？以狐以侥幸之心待邦国大计，岂非戏谑于国事？这一番话正气凛然，掷地有声，孟尝君大是佩服，不禁站起来对齐宣王拱手慨然道：丞相之言，治国治理，岂望我王明鉴。齐宣王本想请博闻广见的张仪好好的说说列国见闻，顺便透露一些这几个嚷嚷变法的国家的内幕实情，再替自己参酌一番齐国应该如何应对。看着城墙外冰凉呼啸的海风掠过，在木炭通红的燎炉旁听着一文趣事，齐宣王的确想惬意地享受一个有趣的冬日。就本心而言，无非想在这个秦国丞相面前忧国敬献一番，以遮掩昨日对苏秦的不敬罢了。不想鬼使神差地从变法问起，竟被张仪当真教诲了一通，不禁大事不快。然则不快归不快，面对秦国这个气焰正盛的权臣，再加上一个不识趣的孟尝君，齐宣王也只能窝在心里。陈思壮的沉默了片刻，齐宣王大度地笑了笑：丞相今时之言，田必将铭刻不忘，容我存度几日，若有难事再请教丞相。张仪心中雪亮，站起来笑道：齐王国务繁忙，张仪送齐王一样物事，便即告辞。何敢劳丞相赠礼，多有惭愧了。齐宣王又高兴起来，毕竟这是很有体面的一件事。张仪回身对殿口内侍吩咐道：请我行人入宫。内侍一声传呼，银华捧着一个铜匣走了进来，呈到齐宣王案前打开。齐宣王一看，却是整整齐齐的几卷竹简，不禁笑道：丞相送我何书啊？启禀齐王，这不是书卷，这是各国议定的变法举措。
1: 这如何使得？
0: 齐宣王愣怔了，他向各国派出了那么多坐探斥候，报来的也只是各种皮毛消息而已，实际的变法举措如何能轻易得到？张仪纵然知晓，又如何肯轻易送给他国？一时之间，齐宣王有些怀疑张仪在捉弄他。张仪却坦然笑道：齐王莫担心，这是张仪自己归总的，大体不差。其所以送给齐王，是因齐王有变法大志。丞相过奖，何敢当之？齐宣王顿时高兴起来，谦恭的自己变成了臣子一般。然则张仪以为齐王若得变法，非一人不能成功。
1: 何人？丞相但讲。
0: 苏秦。张仪面无表情，非苏秦不能成功。齐宣王大是惊讶，与孟尝君相互看看，一时说不出话来。就在这片刻愣怔间，张仪已经独独出宫去了。望着张仪踽踽独行的背影，齐宣王摇摇头：此人当真不可琢磨也。孟尝君对张仪的突然变化也是一团迷雾，小心翼翼试探道：我王是说张仪举荐不可信？齐宣王颇为神秘地低声道：你是不晓得，屈原暗杀张仪本是苏秦与屈原同谋，后见张仪却知情不言，以致张仪遭遇劫杀变成了瘸腿。你说张仪不记恨苏秦？孟尝君笑道：臣之邦交尚且不知此事，实在惭愧。齐宣王呵呵一笑道：此事大有文章，还得看看再说。孟尝君出宫直奔驿馆而来，张仪正在庭院草地上独自漫步，见孟尝君大步匆匆走来，不禁笑道：看来

长君也有黑脸的时日了。孟长君拉起张仪便走。这庭院隔墙有耳，到里面去说。张仪不动笑道：孟长君，你就是在这里喊破天，也没有人敢传出去。孟长君道：别那么自信，苏秦仗义接手，齐王如何知道？张仪淡淡笑道：权臣嫌隙，名士恩怨，时刻都在天下口舌间流淌。过得两年，只怕连乡村老妪都当故事说了。孟长君道：如此说来，你是有意报复苏兄了，此话怎说？张仪倏地转过身来，语气冰冷的刀子一般。孟长君目光炯炯地看着张仪。晋明知齐王知晓苏张成仇，却要以仇人之身举荐苏秦，使齐王狐疑此中有计，进而不敢重用苏秦，此等用心岂非报复？张仪看着郑重其事的孟长君，却突然笑了，铁杖独独跺着草地。孟长君啊，你为权臣多年，竟不解帝王之心，记住一句话，加上你的力保，齐王必用苏秦。何以见得？孟长君逼上一句。张仪悠然笑道：苏张但有仇，天下君王安，孟长君以为然否？孟长君身为合纵风云人物，如何不知六国君臣对苏秦张仪合谋玩弄天下与股掌之间的种种疑惑，甚至就是四公子之间也没有少过这种议论。心念及此，不禁恍然道：如此说来，张兄是有意在成仇时节取卷苏兄了。如此机会也许只有一次。好。孟长君拍掌笑道：两兄终归于好，田文设酒庆贺。错。张仪跺着手杖冷冷道：不想让大才虚度而已，与恩怨何涉？说罢竟跺着铁杖径自去了。孟长君愣怔半日，只好摇摇头，沮丧地走了。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

0: 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1: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2: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2: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4: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三章最后风暴之一，春申君星夜入临淄。孟尝君对苏章一筹莫展，只好先放下不管，每日进宫去磨齐宣王。齐宣王看了张仪的列国变法，心中不停地翻翻滚滚起来。目下打算变法的这几个国家，齐国以往都不大在乎。自齐威王两战将魏国的霸主地位摧毁，齐国始终是嫡流强国，这种自信深深根植于齐国君臣朝野。纵然在秦国崛起之后，齐国也没有像其他五国那样惊慌失措。事实上，秦国也始终没有公然挑衅过齐国。晚年的齐威王与继任的齐宣王，其所以不愿做合纵头羊，不是自认比楚国实力弱，而是在内心对秦国与中原的争斗宁作壁上观。齐国君臣的谋划是支持中原五国长抗秦国，自己尽量保存实力不出头，待到六败俱伤之时，收拾天下局面的便只有强

大的齐国了。齐国的谋划虽然长远，可是在合纵抗秦的几番较量中，齐国的方略却总是结结实实被打碎。已经真正的实力对抗，各国与秦国的真实差距陡然全面暴露，竟大的令人心惊。非但是数倍于敌的联合兵力不能战胜，而且连楚国的80,000新军也全军覆没。经此两战，天下变色，各国纷纷与秦国结好，连忙埋头收拾自己，这才有了楚国、燕国、赵国的变法筹划。魏国虽说不如这三国唱得响，但魏国信陵君鼓动魏王进行第二次变法的消息也不是秘密了。就连对变法已成惊弓之鸟的韩国，也有一班新锐将领在大声疾呼：“还我身不害，韩国当再变。”凡此动静，齐宣王不可能不知道，但却总是将信将疑，觉得无非是各国虚张声势、鼓动民心的权谋罢了。当真变法，谈何容易？可如今看了张仪对列国变法的记载，才第一次觉得，列国的变法已经是实实在在发生着的事情了，也才真正有些着急起来。这便与孟尝君从赵国归来后急迫变法的心思合了拍。孟尝君每鼓动一次，齐宣王便踏实一些。连续几日磋商下来，齐宣王终于下了决心，召见苏秦，正式议定变法。这日出宫，天色已晚，孟尝君很是兴奋，想邀苏秦、张仪去饮一番，但转念一想，邀来也是自讨无趣，遂与几个门客痛饮了几觉，议论了一阵，看看已是三更时分，便上榻安卧了。正在朦胧之际，突闻门外马蹄声急，孟尝君头未离枕，已听出了自己那匹宝马的熟悉嘶鸣。正待翻身坐起，一个响亮的声音已经在庭院回荡开来：“好呀，孟尝君府也是黑灯瞎火的日子了。”春申君，孟尝君一嗓子高喊，人已披着被子冲到了廊下。好丫丫，成何体统了？春申君大笑着拥住了孟尝君，直推到厅中，一边主人般高呼：“来人，快拿锦袍了！”一边秃子唠叨：“哦丫丫，林子这风冰凉的忒煞怪了，浑身缝隙都钻，受不得了。”孟尝君将身上的大棉被往春申君身上一包，自己却光着身子跳脚大笑：“春申君以为林子是郢都啊？来人，锦袍木炭。”话音落点，侍女恰恰捧来一件丝锦袍、一双丝棉靴，便往孟尝君身上穿。孟尝君一甩手：“没听见吗？给春申君。”侍女惶恐了：“这是大人的衣物，别人不能穿。”孟尝君高声道：“岂有此理，谁冷谁穿，我来。”说着拿过衣服，手忙脚乱来往春申君身上套。春申君笑得直喘气：“哎呀呀，自己光着身子还给别个乱包乱裹了。”一边说，一边将身上的锦被又胡乱捂到孟尝君身上。孟尝君推脱间不易踩着被脚跌倒，连着春申君也滚到了地上，两人在厅中滚成了一团，也笑成了一团。就在这片刻之间，侍女已经拿来了另一套锦袍、锦靴与大筐木炭。两人分别将衣服穿好，坐在炭火轰轰的燎炉前，感慨唏嘘，不知从何说起。孟尝君猛然醒悟，立即吩咐上渔阳炖兰陵酒。春申君本是星夜奔驰而来，正在饥寒之时，自然大事对路，一通吃喝

脸上顿时有了金鸡汗珠，人也活泛起来了。老爷孟尝君，你将我火急火燎的召来，哪路冒烟了？孟尝君看着他须发散乱、风尘仆仆的模样，心中大是感动。春山君星夜兼程，田文实在是心感也。春山君道：“老爷哪里话了？你有召唤，我能磨蹭，说是了。”孟尝君不禁一叹：“是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见一个熟人，说一番实话而已。”春山君不禁一阵好笑：“老爷孟尝君，人说你急公好义，果然不虚了。将我黄歇千里迢迢弄来，就是叫我陪你做医事了。先别泄气，保你此行不虚。”孟尝君诡秘地笑了笑。围着轰轰了炉，两人左酒叙谈，一直到了五更鸡鸣。次日过午，孟尝君来到驿馆，请张仪出游家地。张仪笑道：“海风如刀，此时能有家地。”孟尝君笑道：“张兄未免小瞧齐国了，走，一定是好去处。”张仪眼睛转的几转，笑道：“好，左右无事，早走了。”进去一说，银华挑选了十名骑士随行，亲自驾车，飞云车侧随行，便与孟尝君出了临淄西门。出城三五里，孟尝君道：“张兄，取得放马大跑两个时辰，你的车马如何？”张仪叫道：“试试，看与你的四马快车相距几何。”随行的秦国骑士一听与孟尝君较量脚力，立刻兴奋起来。孟尝君的坐车是有名的铁车，车轮包铁，车轴铁铸磨成，车厢车辕全部是铁板拼成，里层是木板毛毡，舒适之极。铁车宽大沉重，用四匹特意的两马架拉，御手便是门客仓铁从道君带出的生死兄弟。此车虽不如献给齐宣王的那辆天马神车，却也是大非寻常。张仪的摇车也颇有讲究，表面看与寻常摇车无异，实际上却是黑冰台寻访到墨家工匠特意设计打造的一辆摇车。一是载重后极为轻便，二是耐颠簸，极为坚固。驾车的两匹马也是银华亲自遴选的驯化野马，速度耐力均极为出色。放马奔驰两个时辰，对于训练有素的骑士与战马也不是易事，何况车程，车身是否经得起颠簸，玩马的速度耐力是否均衡，御手技巧是否高超，乃至乘车者的坐姿站位与身体耐力能否配合得当，都是坐车能否持续奔驰的重要原因。孟尝君问车马如何，便是这个道理。见张仪答应，孟尝君高声道：“我来领到，跟上了。”说罢一跺脚，那早已从车辕上站起来的御手轻轻一抖马缰，铁车隆隆飞出，当真是声势惊人。十名门客骑士几乎在同时发动，却也只能堪堪跑在铁车两侧。银华见烟尘已在半箭之地，低喝一声：“骑！”摇车骑士齐齐发动，直从斜刺里插上。是当冬日，田野里除了村庄树木，光秃秃一望无际，所有的沟绪都是干涸的。按照传统，这也是唯一可在田野里放马奔驰的季节。秦人本是半农半牧出身，银华自然熟知这些狩猎行军的规矩，所以一发动，便从斜刺里插上，看能否与孟尝君车马并驾齐驱。孟尝君回望，见张仪摇车不是跟在后面，而是从斜刺里插来，顿时兴奋起来，高声长呼：“
长兄，上来了。驾车御手明白，一声响亮的呼哨，四马应声长嘶，铁车顿时平地飞了起来一般。门客骑士只能跟在铁车激碾出的一片烟尘之中，不消片刻，渐渐拖出了烟尘，落下了大约半箭之地。张毅的摇车马队却是整齐如一，始终保持着车骑并进的高速奔驰，大约在半个时辰之内，始终与孟尝君铁车保持着一箭之力的距离。将近一个时辰的时候，张毅车马渐渐逼近到半箭之地，张毅用铁杖当当敲着摇车的伞盖铁柱，高声喊道：孟尝君快跑，我来也。随风飘来孟尝君的哈哈大笑：张兄莫急，赶不上的。突然之间，银华一声轻斥：张兄站起。待张毅贴着六指伞盖站稳，这是站在车轴之上车身最为清洁灵便之时，银华一声清脆的口令提起跑。话音落点，秦军骑士一齐躬身冲头，臀部骤然离开马鞍，人头几乎前冲到马头之上，这是人马合力全速奔驰的无声命令。十骑骏马立时发力，庆香大展四蹄，如离弦之箭般飞了起来，直冲摇车之前。银华飞身从车辕上站起，两缰齐抖，两匹驯化野马齐声嘶鸣奋起，片刻之间插进了马队中央。渐渐的，孟尝君的四马铁车越来越清晰了，终于并驾齐驱了。好，孟尝君一声赞叹，挥手喊道：走马行车。两队车马渐渐缓了下来，变成了林林隆隆的走马并行。孟尝君打量着张毅的车马笑道：张兄啊，了不得，你这两马摇车竟能追上我这四马快车，当真匪夷所思。张毅笑道：你那是战车，声势大，累赘也大。孟尝君大笑一阵，扬鞭一指前方道：张兄且看，片刻便到。暮色之下，两座青山遥遥相对，一片大水粼粼如碎玉般在山前铺开。说也奇怪，凛冽的海风不知何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片暖融融的气息夹着诸般花草的芬芳扑面而来。张毅四面打量一番，恍然笑道：孟尝君，这不是蒙山蒙泽吗？孟尝君惊讶道：张兄来过？张毅摇摇头：听老师说过，临淄西南200里，有山水相连，冬暖如春，天然形胜。孟尝君笑道：老人家好学问，这正是蒙山蒙泽，走马行车，跟我来。蒙泽水面平静如镜，除了水边浅滩的葱茏草木，岸边却是细沙铺满了石板，气势清爽。两队车马沿着岸边绕了过去，便到了山脚下的洼地。孟尝君笑道：张兄，此地扎营如何？张仪笑道：干爽避风，正是露营佳地。两人一定板，两边人手各自忙碌起来。片刻之间，一座营地收拾妥当，两边山脚下各有两座帐篷，中央一片空地，是埋锅造饭与篝火聚餐的公用场地。两边人手原都是行军露营的行家里手，挖灶的挖灶，砍柴的砍柴，兼职炊兵搭架上锅，门客御手摆置酒肉，一阵井然有序的忙碌。月亮爬上山巅时，篝火已经熊熊燃烧，铁架上的整羊已经烤得直直流油，香气四溢了。张毅望着山头一钩新月，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孟尝君，可惜了。如此佳境，可惜何来？

0: 孟尝君笑了。张仪正要说话，一片急促马蹄声直压过来。骑士上马，银华一声令下，已经拔剑在手。孟尝君笑道：“行人且慢，这里有事，田文一身承担。”转身对一名门客骑士吩咐：“快马迎上，快查快报。”门客骑士飞身上马，倏地消失在夜色之中。片刻之间，便闻遥遥高呼：“
1: 欧阳孟尝君，黄歇来也。”
0: 春申君，孟尝君惊喜地叫了起来：“
1: 长兄，可有个好酒友了？”
2: 春申君，他来这里作甚？
0: 张仪大是疑惑。
3: 等他来了，一问便知。快，再添一毡坐。
0: 话音落点，一行十余骑已经冲到面前，为首一人，高冠束发，黄锦斗篷，在月光下笑得分外明朗。
1: 欧阳孟尝君，莫非你也来找那人了？
0: 孟尝君笑道：“
3: 那人谁呀？”
0: 春申君笑着下马：“
3: 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就装糊涂了。”
0: 孟尝君大笑：“
3: 好好好，先撂在一边，你可知这位是谁？”
0: 春申君端详着面前这个瘦直细亮铁杖，身材伟岸而又稍显佝偻的人物，徒子喃喃道：“
3: 哎呀呀，定是非常人物。对了，阁下莫非张仪，搅得我楚国鸡犬不宁的秦国丞相了？”
0: 张仪冷笑道：“正是在下，春申君与屈原之手段，张某已经领教了。”春申君深深一躬道：“
3: 先生大才，黄歇与屈原身为敬佩，各自谋国，上望先生勿恨屈原黄歇了。”
0: 孟尝君哈哈大笑：“
3: 春申君何其迂腐，竟说此等没气力话。”
0: 张仪原本只为春申君一句鸡犬不宁不悦，如今见孟尝君圆场，屈原又是自己心下敬重的忠贞之士，如何还能一味僵持？慨人一躬道：“
3: 久闻春申君明锐旷达，果然不虚，张仪这里赔罪了。”
0: 春申君连忙上来扶住笑道：“
3: 欧丫丫不敢当了，莫得又被昭君咬一口，黄歇里通外国了。”
0: 一句话说得众人哄笑起来。篝火间漏座引得两碗相逢酒，孟尝君笑问：“
3: 春申君火急火燎赶到蒙山，果真要见那个人？”
0: 春申君笑道：“
3: 那是自然，先生乃我楚国名士，有了事我自当出面。”
0: 孟尝君揶揄道：“
3: 做的楚国芝麻大的官儿，变成了楚国名士，这难道不是我齐国地面吗？”
0: 春申君苦笑着摇摇头：“
3: 哎呀，你说的轻巧，芝麻大个官儿，你孟尝君倒是给先生磨盘大个官儿，先生要吗？”
0: 孟尝君依然追着道：“
3: 总是楚国不自在，否则先生如何到我齐国地面来？”
0: 春申君笑道：“
3: 哎呀呀，就算先生目下是齐国名士，我黄歇见见总可以了。”
0: 听得两人徒自唠叨折辩，张仪不禁笑道：“
3: 如何一个名士，害得齐楚两国都伸手？”
0: 春申君惊讶道：“
3: 哎呀，孟尝君，你没说给丞相听？”
0: 孟尝君笑道：“
3: 刚要说你就来了，你说。”
0: 春申君笑道：“
3: 哎呀，丞相，你可晓得庄周了？”
0: 张仪恍然笑道：“
3: 庄子吗？如何不知道？
0: 公子要见庄子。”
3: 春申君道：“
0: 是了是了，庄子夫人病重，我要去送点冬令物事，我猜度孟尝君也是此意了。”
3: 孟尝君笑道：“好事好事，我等都去给这位老兄热闹一番了。”
0: 张仪笑道：“
3: 见庄子好啊，何不早说？” 我也该带些许物事的。春申君笑道：
4: 老爷丞相，这个庄子不要多余物事，只多留下些许粮米粗布而已，带了物事也送不出去，聊聊心事而已。
3: 张仪听得不禁喟然叹息一声：粗衣粗食，可以清心矣。
4: 春申君猛然叫了一声：哎呀，想起了，听说武安君在齐国，如何没有同来？
3: 孟尝君尴尬地笑笑：
4: 这句怨我，粗叔忘记了。
3: 张仪冷笑道：原是我不想见，与孟尝君何干？
4: 春申君惊讶的眼睛瞪得老大道：哎呀，奇闻，张仪不想见苏秦，比龙王不想入海还稀奇了。
3: 张仪虽然诙谐，却是最烦在此事上聒噪嬉笑，不禁冷冷道：莫非春申君喜欢朋友出卖自己？话音落点，春申君张的嘴冷怔了，轻恶之情是显然的。
4: 孟尝君叹了一口气：
3: 春申君，莫怪张兄唐突，屈原暗杀张兄，武安君分明事先知情，见张兄时却一字不漏，要是你不上气吗？
4: 一语未罢，春申君红着脸跳了起来：
3: 哎呀，孟尝君，此事你是见了还是听了？
4: 说得如此真确，连我这在场之人都叫你包了进去，岂有此理了？武安君大大冤枉了。
3: 一通高亢楚语，嗷呀哇啦，分明是大为气恼。
4: 孟尝君冷冷笑道：春申君稍安勿躁，天门说的不是事实吗？
3: 不是，半点不是了。
4: 春申君摊着两手，脸红脖子粗的大声嚷着。
3: 这却急了，孟尝君也站了起来：
4: 你记在当场，你说事实，若有虚言该当如何？
3: 四大公子其所以名动天下，根基就是慷慨好义，重然诺，此等板下脸说话已经是极为罕见的了，要求对方承诺虚言该当如何，更是绝无仅有。
4: 张仪素知四大公子人品，如何不解孟尝君此话分量？听得心中一沉，生怕两人伤了和气。
3: 春申君咬着牙一字一顿道：
4: 苍天在上，皇亲若有半句虚言，祸灭九族。
3: 一言既出，全场默然。以春申君身份发如此重誓，当真是惊心动魄。
4: 孟尝君长叹一声：春申君，你说。
3: 春申君正色道：
4: 当日黄歇与武安君南下之时，屈原已经将新军调到了郢都郊野，既未与武安君商议，也未与黄歇商议。那日聚宴，屈原唐突提出截杀张仪，自然是想要武安君与我一起联手。我虽犹豫，却也心有所动，武安君却是决然反对，还痛心说了一番实力较量的根本道理。
3: 武安君说罢，屈原当场表示放弃暗杀，且请求武安君不要在张仪面前提及此事，以免他日后与丞相不好周旋邦交。
4: 武安君慷然允诺了。酒宴将要结束时，武安君收到书简一件，我问何事，武安君说是张仪相约次日在云梦泽会面，我与屈原都担心有危险，武安君大不以为然，坚持不叫屈原与我派人护卫。次日截杀丞相的事一发生，武安君便愤然离开了楚国。
3: 事实如此，丞相自己斟酌了。
0: 张仪仔细回味春申君的话，一时默然。
4: 孟尝君置身事外，却已经将关节听得明白，便问：
3: 春申君，是屈原当场说了放弃暗杀张仪吗？
4: 哎呀，正是了。
3: 是屈原请求武安君不要将一个已经放弃了的谋划告诉张仪，以免他日后难堪。
4: 是了是了。婉君见屈原放弃暗杀，便答应了屈原所请，是吗？
5: 正是了，很清楚的了。
4: 孟尝君转身笑道：“
2: 张兄，此事，你说。”
4: 张仪默默伫立着，仰望天中一钩残月，泪水涌泉般流了出来。
0: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四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未来三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和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语的嘞，猛发无语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该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大嘞，房家不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包括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房贷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寒时够不等阿哥托是哪寒贵托拿完全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贷上没没喜不老那美女娘啊喜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扩动扩动往武汉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漏决议，最好雪娇归我党
4: 老师同家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高毅在调研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工作时强调，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改革破难，持续推动

0: 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我市举行县城十二个一建设成果探寻活动，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把新技术种进稻田，让亩产冲上新高度。最后是乡村采风，高速交警全力护航暑期出行平安路。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2: 7月29号下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赴江山市专题调研，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一河五城一带十轴总体架构，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改革破难，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衢州市领导徐丽水、江山市领导朱素芳、江淑芬等参加。培育发展特色产业是山区县实现强县富民的必由之路。浙江天齐互感器股份有限公司是江山百亿级输配电一线一业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高毅考察企业展厅，听取江浙经济走廊发展轴建设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把产业培育、企业发展与促进创新创业、带动居民增收有机结合起来，在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中发挥更大作用。高毅还来到江山市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考察场地功能分区、专业人员队伍等建设情况，听取医教家社协同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介绍。高毅强调，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关键抓手。要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积极探索改革破难的新思路、新模式，努力打通堵点卡点，解决痛点难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普惠可及，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7月26号上午，锦绣江山月跑寻踪县城十二个一建设成果探寻活动在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全市300余名职工及家属以打卡体验的方式，沉浸式领略江山城市发展新貌。县城十二个一提质建设是持续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本次活动精选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市文化馆、市青少年宫、城北湿地公园等5处城市标杆作为打卡点位。主办方巧妙设置闯关机制，参与者前往各个点位完成挑战后方可打卡通行。各点位特色互动项目有古币拓印、飞花令诗词挑战、彩绘脸谱 DIY、 沙包投掷、趣味套圈、融知识型、趣味型于一体，让大家在轻松游玩中近距离感受县城公共配套设施的建设成效。当天9点活动开始，各打卡点人气十足，一派热闹景象。彩绘脸谱 DIY 区域，小朋友们参照图样细心勾勒色彩，专注投入。飞花令挑战摊位前，参与者随机抽取题目，从容吟诵经典诗句，应答流畅，尽显风采。职工周美容：
3: 像博物馆呀、文化馆呀都在这边，然后图书馆，然后现在新的图书馆它也非常大，然后非常适合小朋友们来这边进行学习，然后很开心能参加这个活动。
0: 市总工会工人文化工主任周倩：
4: 让市民实实在在地感受我们江山的这几个标志性的场馆里面服务内容设施的提升，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们通过这个县城十二个一建设感受这个城市的蝶变。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把新技术种进稻田，让亩产冲上新高度。
1: 聚焦三农，
2: 盛夏时节，各地水稻田间管护繁忙。依托全国水稻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性优势，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广精准调播、叠盘出苗育秧、波坦苗基插等一系列新技术，补齐机械化种植短板，助力水稻稳产提质、增产增效。7月15号，在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插秧机的轰鸣声在水田上回荡。

0: 下面这个你别看它白根很多，白根很多，说明白根很多，说明你的秧育的好。但是这个白根其实秧是用不上的，为什么呢？因为一针取下来不是取断了吗？
1: 育秧质量是水稻丰产增收的关键。浙江杂交稻种植占比超50%，基插秧覆盖约2/3水稻种植面积。当前传统撒播育秧存在种子分布不均、基插漏秧率高、且播种量大、出苗不齐、秧苗素质差等诸多短板，无法满足杂交稻稀播少本的种植需求，导致用种成本高、高产潜力受限。针对行业痛点，中国水稻研究所对秧盘培育技术开展关键改良升级。中国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亚良：
0: 改装了秧盘以后呢，它就实现了我们这个带土、带播、带根的机插，插下去以后，它总体上反间发酵会很快。去年在这个浙江省各地啊几个地方都进行试算了，平均增产是30到50公斤，就是有这个浮动的范围，就早稻、晚稻增产30公斤左右，单季稻增产50公斤左右，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
1: 今年在市农业农村局的积极对接下，丰田家庭农场率先试水这项新技术，早稻试验面积达100亩。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艳福：
2: 它这个可能是一个成瓦率很高，第二个是均匀度、精细度很高，因为我们早稻这块也搞了个试验，就是长势就不一样的。我们像今年的也搞了100亩左右，也搞叫试验。
1: 丰田家庭农场是江山市最大的种粮主体之一，负责人陈艳福深耕水稻种植数十年。经过多年稳步发展，农场水稻种植面积已超6300亩。为提高水稻产量，自2015年起，农场负责人陈艳福陆续引入植保无人机、稻谷烘干机、田间监控设备、流水线育秧中心等现代农业装备。全流程的技术迭代，让陈艳福实实在在尝到了科技种粮的甜头。2024年，丰田家庭农场在全省率先实现双季亩产吨半粮。如今对于这项新技术，陈艳福信心满满。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艳福：
2: 早稻晚稻如果我们试验出来了，那么可能明年我们就大面积的推广。以后这个新技术啊，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把握，去把这个引进来。
1: 丰田家庭农场的丰收实践，正是江山市五粮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以高产示范为引领，以技术革新为驱动，近年来我市不断引入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依托省级基地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筛选优质种源，扶持规模主体建设育秧设施，优化粮种补贴机制，扩面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多措并举推动单产水平稳步攀升。2025年，江山早稻、再生稻、单季稻连续打破多项全省水稻最高亩产记录。江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郑建斌：
3: 通过耕场创建的方式，带动这边大户这个学习这个关键生产技术。另外一个点是，我们通过一些农事服务中心的一些机械化改造，提升他们的服务水平，从而促进了一些光电技术耕场品种的推广，以点带面，以面到线，推进我们那个水稻当场提升。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5: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1: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

0: 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1: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高速交警全力护航暑期出行平安路。
3: 乡村采风，
0: 眼下正值暑期，高速公路迎来了学生出游、探亲返乡的车流高峰。为了守护家长和孩子的出行安全，衢州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三大队在严查车辆超员违法行为的同时，还联合服务区推出了系列暖心举措，让赶路的人们在旅途中感受到一份清凉与关怀。近日，记者在 G3 京台高速江郎山收费站看到，高速交警逐一检查过往的面包车和小型私家车，重点核查车辆是否超员，尤其是携带儿童出行的车辆。衢州高速交警三大队一中队指导员舒毅：
4: 不少家长也存在这样的误区，认为儿童体型小，多载明儿童不算超员，但其实是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的。如果车辆存在超员情况，发生事故时，这个孩子存在相应的安全防护保护，极易引发严重的后果。
0: 据了解，暑期以来，高速三大队江山辖区内交通流量明显上涨。G3 京台高速江山辖区日均流量达1.8万辆次，环比上升10.1%。车流增多也让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加大。高速交警紧盯重点违法、重点路段，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衢州高速交警三大队一中队指导员舒毅：
4: 我们坚持严查与宣教同步进行，集中要纠正驾驶员的侥幸心理，全力守候小候鸟出行平安。
0: 在 G3 京台高速仙霞服务区的休息室里，记者看到了温馨一幕，司机熊先生正体验免费理发，看着镜子里面的新发型，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司机熊先生：
5: 跑了这么多，第一次是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免费为我们服务，理发不要钱，挺好的。
0: 服务区还准备了矿泉水、柠檬水等冰饮，以及免费绿豆汤、凉茶，为过往思城消暑解渴。针对暑期出行的儿童，服务区特意准备了童书和玩具，让小候鸟们在旅途中也能安心休憩、快乐玩耍。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2: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 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四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未来三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和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 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

0: 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二十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4: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6: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7: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6: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8: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9: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6: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0: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6: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11: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

0: 署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3: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4: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3: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4: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3: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5: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3: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3: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 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蜂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8: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9: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0: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9: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1: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9: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2: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9: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13: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9: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4: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2: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7: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市区今天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28到36度，明天27到35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新型制造表现亮眼，今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
1: 台风白海豚预计明天起对我省有风雨影响，浙江小开渝延期，沿海水上工程项目有序停工。
2: 杭州西湖景区最新规划获批，临安城遗址部分片区纳入规划管控。
1: 杭州首条低空即时配送跨钱塘江航线投入运营。
2: 国内外新闻。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教育部发布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
1: 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渲染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经济大省挑大梁。今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1到5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超20%。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新兴产业持续壮大，新型制造表现亮眼。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3: 最近落下帷幕的创客中国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上，刚刚宣布完成5亿元 A 加轮融资的杭州希诺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现场展示了灵巧手全站解决方案。公司资本市场与战略负责人傅元成说，目前产线正在爬坡，预计到年底可形成万台级灵巧手年产能力。
4: 我们认为灵巧手是具身智能下半场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同时呢我们依托工程院院士的团队，我们的核心技术能力呢来源于底层的电机和机械传动的加工制造的能力。
3: 今年以来，浙江人工智能产业加速领跑，一到五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3.6%，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3.6个百分点。随着人工智能在各个生活场景的不断落地，生态链上产品产量不断攀升，人工智能加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半导体存储、模拟芯片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24.1%、24%。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快速发展，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1.2倍、37.6%。在杭州举行的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杭州德印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AI 加康养解决方案，让从业者看到了人工智能在大健康领域落地的新思路。公司负责人武辉明说，
5: 老人的居家出行和护理三个业务为主导的一个机器人产业项目，其实从 AI 来讲的话，三者是数据协同的，能时刻了解康养老人的一些的身体指标，能感觉到很多的政府方向啊，然后行业发展的方向啊这种，然后 AI 大模型的那个加急陪伴，然后其实后续陆续的会推出来。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2%、15.5%，比去年全年分别加快3.8、4.2个百分点，都高于全部规模以上。产业持续壮大得益于创新投入力度的增加。一到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0.7%，同比提高3.7个百分点。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为3.17%，同比提高0.06个百分点。去年，吉利集团研发总投入超218亿元，同比增长8.3%。今年一季度，吉利汽车销量超70万辆，其中新能源销量36万多辆，同比增长9%，创同期。

0: 新高。吉利汽车研究院成立于2016年，拥有全球超过30000名研发和设计人员，累计专利2.6万项。在辅助驾驶领域的探索上，他们一直坚持投入，目前已累积了高含模量、大数据集、强硬件平台三大优势，可以实现全场景无断点通行。这一源于研发的服务提升，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产品力，赋能生产端。研究院人工智能中心副主任蒋中林说，
1: 积累了超过850万辆车，然后超过100亿公里的这样一个真实的路测的一个数据，我们也融合了沃尔沃55年来啊积累的超过50000起的真实事故的数据，驱动这个模型的进化。我们这个星瑞智算中心2.0是全国车企算力最高、每秒上千次的场景的搭建，很好的赋能模型的训练，极大的节省我们的这个研发的时间，更快的迭代。
0: 上半年37个工业行业大类中30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81.1%， 其中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通用设备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1.6%、 19.7%、 9.9%， 合计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4.4%。下半年面对复杂外部形势持续带来的挑战，练好创新内功仍是这将锻造经济发展韧性的关键。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2: 但也要看到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外溢影响持续显现，部分企业面临成本上升、需求不足等阶段性的困难，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不断推动生产提质增效，增强工业韧性。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今早5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为15级，强台风级。为进一步做好防御准备工作，省防止已下发工作提示单，要求各地各部门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压紧压实防汛防台责任，突出海上风险管控，切实做到应撤尽撤，船进港人上岸，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省气象部门了解到，白海豚的后续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预计明天夜里开始对我省有风雨影响。台风逼近，沿海地区首当其冲，目前我省多个重点海上工程项目已启动防台预案，全面开展停工避险、人员转移等防范工作。截至目前，浙江辖区已有48个水工项目停工。海事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会持续密切跟踪台风动态，实时发布安全提醒，强化海面巡查与动态监管，筑牢海上防台安全屏障。省防止会议要求，对沿海、山区、城市、交通、旅游等全域存量隐患再复盘、再整治，明天傍晚6点前完成各类应急救援力量梯次前置，全面检查调试装备物资设备，做到管用、好用、会用，集中转移安置场所，确保安全坚固，做好对外开放准备，备足避灾物资。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原定于今天启动的小开渔延期，海上钓具渔船纷纷回港避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6: 这一渔66798台风白海豚正在靠近，请注意回港时间。
7: 在玉环市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值班长史诗航正通过浙渔安渔船精密制控平台点对点呼叫在外作业的钓具渔船，下达返港避风指令。据省海洋经济厅统一部署，全省海上作业渔船要在5号下午6点前全部回港避风，休闲渔船全部停止营业，海上养殖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原定允许5号出海生产的8000多艘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推迟出海捕捞。在舟山沈家门渔港，原本即将出海开启新一季捕捞的渔船依次停靠，渔民正加固锚链。普陀区海洋行政执法中队副中队长蔡世烈说，
8: 有些渔民呢出海的愿望都很迫切，我们也对他进行一种安抚，这个因为天气原因也给他们做了解释工作，渔民呢也都听了进，也很配合。
7: 渔民们纷纷表示理解，
9: 他们来了不能出来，我们理解嘛，这个为了自身安全嘛。
10: 现在我们在这里避风，偶尔要加固，安全第一。
7: 目前看，白海豚将于

0: 据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正式批复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4至2035年，这是国务院批复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后首批获批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规划明确，西湖风景名胜区总面积约60平方公里，核心景区面积超过33平方公里，划分为环湖、北山、植物园、林竹、虎袍、龙井、钱江、五云、凤凰山、吴山九大景区。本次规划对西湖风景名胜区范围进行了调整优化，面积有所增加，新增区域主要位于景区东部，包括河坊街、太庙遗址、南宋御街、三省六部、嘉惠门遗址等重要片区。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介绍，这些区域均为南宋临安城遗址的组成部分，纳入后将更好佐证西湖文化景观的城湖关系，实现重要历史文化遗存的整体保护和活化利用，有利于杭州西湖世界遗产文化景观要素的完整性保护。本次新增范围并非行政区划调整，片区仍隶属于上城区，社会事务继续由属地政府负责管理，片区同时属于风景名胜区规划管控范围，区域内各类建设、开发利用活动需遵守风景名胜区条例及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相关要求。规划特别强调守护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千年格局，保持宝石山、吴山山脊线的完整性，严禁在风景名胜区内新建扩建有碍保护的建筑，严格管控遗产区和缓冲区内建筑的高度、体量、色彩、形式，保障城市天际线的起伏轮廓，守住西湖与城市共生的文化特质。规划期限为2024年到2035年。
3: 昨天，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联合物产中大浙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兰溪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发布浙江省首个每锭价格指数原生每锭现货综合价格，并配套发布原生每锭现货价格。这标志着浙江自贸试验区在有色金属领域的价格指数体系建设取得了新的突破。每锭价格指数锚定新疆、陕西、内蒙古和宁夏等原生每锭主要产区的价格，引入浙江兰溪等下游消费集聚地的价格因素，更全面地反映市场供需实际。这个价格指数的发布将有效完善每锭及每合金产业链上下游的定价机制，增强浙江自贸试验区在有色金属现货价格领域的市场话语权，为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提供有力的价格支撑。
2: 近日，杭州市首条低空即时配送跨江航线正式投入运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4: 上午10点，工作人员通过闪送小程序模拟下单了一个从杭州萧山金骏兰亭小区到上城区采禾中学的文件闪送订单，在下单页面勾选接受优先使用无人机配送选项，订单显示11公里路程只需31块钱，和普通闪送价格一样，但预计到达时间能提前10分钟。下单后，快递小哥上门取件，随后把文件送到 1.3 公里外的钱江世纪城公共起降场。文件被放入无人机后，起飞跨过钱塘江，飞往目的地附近的采禾诺潮起降点，再由骑手完成末端派送。杭州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场景拓展部业务总监范毅说，这条跨江航线七月份投入使用，全程约9公里，飞行时间13分钟左右。
5: 因为我们之前西兴大桥断流之后嘛，从萧山到上城区它其实要绕行的，距离配送是非常遥远的，有这个跨江航线之后效率大大提高的，在一些大雨大雾天气或者是高峰期的时候，效率大概可以提升20%到40%左右。
4: 杭州城市低空即时配送场景由杭州低空公司联合北京闪送、迅以科技共同打造， 自去年7月首条试运营航线启动。

0: 动以来，目前已开通24条常态化运营航线，覆盖上城、拱墅、余杭等城市核心区域，累计配送物品超7000单。杭州市低空交通运行管理服务中心低空运行管理处副处长钟碧强说，随着跨江航线的接入，杭州低空即时配送网络更加丰富。
1: 随着量的起来啊，就今年目标是10个公共气象抢点，目前已经有3个已经开工在建设了，还有7个还在正在推进。随着这公共气象抢点的布局之后呢，我们会逐步往外去拓面，今后能够开放更多的运输企业能够进入到市场上面来。
2: 近日，东海实验室陈家旺教授团队自主研制的深海海底地层智能钻取勘测系统在南海海域顺利完成海试任务。这套系统搭载于海洋地质6号科考船，采用坐底式作业模式，设备直接放置于海底，受海面风浪影响小，在硬岩地层中也能稳定连续作业。东海实验室副主任陈家旺介绍说，
3: 它有将近那个3米左右这种长的一个探杆，它可以往地层当中可以穿下去，类似于我们针灸一样的，一扎之后它就把这个地层当中力学特性啊，它可以直接可以进行一个反馈，在井下进行原位的这个测试分析。
2: 系统最大钻探深度45米，同时搭载的测试单元可以实现取芯和数据采集同步完成。在海试期间，各单元运行稳定，成果为近海风电场深海勘测资源及科考提供了自主的装备保障。
4: 白马湖实验室科技人员日前研发出固态电解质材料，经过卷曲、折叠、封装做出的固态电池比传统液态电池能量高近2倍。简单来说，同样体积的电池无人机原来能飞1小时，现在能飞1.5小时以上。白马湖实验室固态电池团队技术负责人张腾飞介绍说，
5: 那么在-20度到-120度甚至150度的这样一个温度区间内，我们可以保证这个电池去稳定的运行。
4: 通过这一突破，团队不仅大幅提升了电池的能量密度，还改善了传统液态锂电池存在的易燃、易泄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预计2到3年内，这项技术将率先应用于无人机、具身智能装备等领域。
2: 运动度假这一新兴的旅行方式正在逐渐走热。同程旅行近日发布2026运动度假旅行趋势报告，溯溪、徒步、骑行等运动成为了全国的热门项目。浙江的绿水青山间处处可见运动度假的身影。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6: 水清凉吧，
7: 在湖州安吉上蜀乡龙王村，溪水潺潺，满目翠绿，平均500多米的海拔让这里的夏季气温比城市低了好几度，山野溪流成了游客们的消暑乐园。杭州游客李阳是这里的常客。
8: 平时我们也比较喜欢户外运动，爬山啊、瑜伽之类的。现在天气热了嘛，大家就约过来溯溪。主要是这边村里比较凉快，水也比较干净。
7: 山前雨后民宿老板蒋浩2023年返乡创业，投入近400万元将农家乐升级为精品民宿，免费为驻地游客打造一站式溯溪体验项目。
9: 像周末的话提前2到3周，工作日的话提前1周，90%以上的客人都是冲着我们的溯溪环境来住宿的。
7: 龙王村的火爆并非个例，同程旅行最近发布的2026运动度假旅行趋势报告显示，溯溪、徒步、骑行、攀岩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暴涨180%，运动度假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涨幅超70%。报告专门点名的溯溪热门目的地中，安吉赫然在列，相关酒店民宿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82%。报告显示，徒步在各类户外运动中增幅领跑，热门去处 TOP10 中浙江占据2席。在杭州余杭，全新提升的西咸大塘生态廊道迎来多名徒步爱好者。徒步爱好者白婷婷说，
10: 一眼望过去全部是绿色的，首先心情就非常好，然后硬件设施也是非常的宽敞，很平坦，跑起来感觉肯定是很棒的。
7: 进山段作为2019公里环浙步道的零号起点，沿途溪流、瀑布、竹林、茶园等景色串珠陈列，徒步爱好者杨明慧第一次体验就被圈粉。
11: 之前是很喜欢爬山的，通过这次徒步之后就觉得哇，我好像爱上了徒步，下次还想来再来体验一下。
7: 骑行同样火热，报告显示千岛湖环岛骑行、环太湖骑行上榜全国最受欢迎骑行路线，相关骑行产品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110%。在金华武义，一条被骑友称为隐藏版浙江川藏线的赛道不久前结束了环浙骑行接力赛，

0: 吸引了全球700多名选手，赛道全程串联温泉、茶园、古村等特色资源，兼具竞技挑战性与文旅观赏性，让衢州的选手胡甜甜十分享受。
1: 大家都骑得很开心，这边呢景色啊也很不错，在都是大山里面，空气非常的清新，就是比较放松的，比较享受这个赛事。
2: 近日杭州临平一建筑内突发火情，消防员顶着高温冲进火场，奋战一个多小时成功扑灭火灾。脱下灭火服后，多名消防员出现了中暑的症状，周围的热心市民纷纷出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3: 事发当天上午，杭州气温高达38摄氏度，临平区乔司消防救援站、临平消防救援站和钱塘区元城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接警后先后赶赴现场灭火。他们身着密不透风的灭火战斗服，背着近30斤的空气呼吸器，顶着烈日在火场中奋战了一个多小时，成功扑灭火灾。脱下战斗服后，有人直接瘫坐在地，站不起来。
4: 身体一点力气都没有，浑身都是麻的，然后就是当时比较难受
5: 啊，四肢无力，然后胸闷啊，呼吸也困难。
3: 看到这个情况，附近居民迅速行动起来，有人从家里搬来椅子，有人拿来电风扇和浸满凉水的毛巾，还有人取来藿香正气水和冰镇西瓜，为消防员们解暑降温。两位有经验的居民还为症状较重的消防员刮痧。
6: 都是累晕了，就心疼他们，就给他们提水，拿凳子，然后家里刚好有西瓜，我就切了一些西瓜给他们。
7: 有几个消防员都已经脸色有点白了嘛，我帮他捏了个痧，然后另一个消防员他说手脚都麻了，然后我就帮他捏捏啊。
3: 很快消防员的中暑症状得到缓解，对于居民的暖心举动他们都非常感动。消防员刘天舟说，
8: 挺感激的，感觉比平常吃的西瓜都甜。既然选择了这份行业，就要就是竭尽全力的去做好它。
3: 消防员缪顺豪说，
5: 帮助人民群众啊，是我们的职责，也为自己干消防也感到骄傲吧。
9: 高温下的坚守，
10: 高温火力值直接拉满的盛夏，海岸救生员们在热浪翻涌的沙滩上顶着烈日巡查，守在岸边瞭望，为在海边游玩的游客们筑牢安全防线。来听象山台的报道。
11: 上午10点，在宁波象山松兰山景区的沙滩上，来海边纳凉的游客踩水踏浪，享受盛夏的惬意。而在从业10年的救生员余泽林眼里，这片海是他每天要绷紧神经守护的阵地。
12: 比如说瞭望台、摩托艇必须在游泳区附近，然后巡视游泳区的安全，一直要关注游客的动向，不能让游客发生意外。
11: 正午的沙滩地表温度直逼50度，虽然游客不多，但余泽林还是坚守岗位，穿着密不透风的专业救生衣，连续几小时站在太阳底下。余泽林后背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12: 像有些同事会长一些汗斑，还有痱子都会出现在我们身体上面，长期都会有的。
11: 整个夏季运营期，救生员每天在岗接近12小时，沿着沙滩巡逻的步数轻松破万。尤其摩托艇岗位的救生员没有任何遮阳设施，是所有岗位里最熬人的。救生员周科婷说，景区特意设置了1小时轮岗机制，避免他们长时间值守出现高温中暑、体力透支的情况。
13: 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头晕啊、无力啊、乏力啊，有时候就是热到极致的时候，就是汗已经出不来了。
11: 为应对高温酷暑，景区在每个救生岗点都配备了藿香正气水、降温冰贴等防暑物品。余泽林说，轮岗间隙他们会抓紧补水，或是扎进浅水区短暂降温，休整后回来值守，
12: 保证游客安全，让游客玩得开心，安安全全的来玩，安安全全的走嘛。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份工作也感到很自豪。
9: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14: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9: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5: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1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7: 浙江之声。
2: 杭州交警近日在警察叔叔 APP 上线电动自行车注销全流程线上办理通道，线下窗口与线上平台双渠道办理，实现注销业务只兼办零跑腿。线上注销服务是本人通过警察叔叔 APP 电动自行车专栏在线申请，针对车辆不同处置情况设置灭失、门店回收、报废三种分类办理模式，车主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对应的方式提供申请。针对因为自然灾害、被盗等不可抗力导致车辆灭失的情况，车主可以在线签署电子承诺书，确认后即可提交注销申请，无需提供实体车辆的相关材料。通过正规回收门店处置车辆的车主，需自行将车辆的号牌进行破碎处理，并拍摄破碎号牌的照片，同时上传回收门店出具的正规回收证明文件，即可完成注销申请。申请通过表示业务完成，无需二次确认。同时切记已注销的车辆严禁再次上路行驶。
10: 近日，位于杭州钱塘区的江东公交停保基地充电站正式投运。这个充电站可以满足258辆电动公交车同时充电，预计年充电量可达900万千瓦时。这也是继绍兴路 TOD 公交充电站后，杭州市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建成的又一座省内超大规模 TOD 公交充电站。TOD 模式是一种以公共交通为导向，在公共交通系统周边进行高密度复合功能开发的城市发展模式。
2: 近日，渠里铁路渠松旦渠江站站房工程正式开工，标志着这个项目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渠里铁路渠松段项目起自杭渠铁路渠江站，终于渠宁铁路松阳站，新建正线长度超95公里，同步建设与杭渠铁路杭州方向联络线上行线5.77公里、下行线5.73公里，全线设渠江、龙游、遂昌西、松阳四座车站，其中渠江遂昌西为新建站。作为渠江空港新城核心客运枢纽，渠江站的站房建筑面积近1万平方米。
18: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9: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8: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0: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 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

0: 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

0: 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战高温强进度，江山市三省边际汽车城项目建设正酣。市十七届政府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廉政工作会议召开。张村水库移民安置小区建设预计8月底竣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作为省千项万亿重点工程，江山市三省边际汽车城项目自去年11月开工以来备受关注。面对近期高温天气，市交投集团与施工单位密切配合，通过科学调度错峰作业，确保项目建设节奏不减，推进力度不松。日前，记者在江山市三省边际汽车城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塔吊林立，精准调运成捆的钢筋和预制构件，工人们分散在各作业面，熟练地绑扎钢筋、铺设模板，为后续混凝土浇筑做准备。绿城房地产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土建工程师杨银成：
9: 目前的话，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主要是在主体施工阶段，我们的几栋高层哈已经进入了标准层施工的，然后两栋的矮楼的话已经是封顶了，我们的钢结构 4S 店的话有5栋的基础已经完成了，然后我们的砌筑工程啊，就是我们的砌墙已经开始进场了，准备下一阶段呢就是主体和二次结构的。
8: 江山市三省边际汽车城项目坐落于莲花山大道和青湖大道交叉口南侧，总投资约11.2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0.8万平方米。项目规划机动车停车位8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2050个，涵盖商务金融、零售商业、餐饮、市场等多元功能业态，及新旧机动车展示交易、办公、品牌 4S 店、汽车城市展厅及配套服务功能于一体。绿城公司杨银成：
9: 我们有3栋主楼，就是我们的3栋高层，会做一些办公用房、写字楼、商业金融用房，然后我们底3的话会有一些餐饮或者配套的一些服务的超市什么的，餐饮类的，还有10栋是作为 4S 店这种展厅之类的，另外我们有一栋独立的建筑，会用于二手车交易市场。
8: 持续高温给户外施工带来不小考验，为保障作业人员身体健康，确保工程进度不滞后，市交投集团强化一线督导，对照施工计划逐项核验完成量。施工单位紧扣节点目标，提前储备防暑物资，并落实错峰施工方案，以抢早抓晚、政务修整的方式挤时间保进度。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总进度的37%。绿城公司杨银成：
9: 预计的话，10月份左右可能会结构封顶，然后12月份左右会整个砌筑结构会完成，然后争取的话是年底把整个的外架落下来。
8: 据了解，江山市三省边际汽车城项目在建筑风格上以

0: 竖向与横向生长的外立面线条为主题，采用金属幕墙与玻璃幕墙相结合的系统，形成强烈的虚实对比与层次组合。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赋能江深城南新城建设，成为提升城市发展能级的重大引擎。
1: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8月3号下午，市17届政府第4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廉政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衢州市和江山市委各项部署要求，总结盘点上半年政府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和党风廉政工作，动员全市政府系统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决战决胜全年红，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讲话，副市长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郑辉参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东升、市政协副主席毛慧卿等应邀参加。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发展环境和持续承压的经济形势，全市政府系统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拼的精神抓经济，实的作风促发展，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积极态势。会议强调，抓落实市政府工作的生命线和永恒主题，要紧紧围绕市委15届10次全会提出的工作目标，抓重点、抓具体、抓深入，真正把大抓落实内化为政府系统的鲜明特质和自觉行动。会议强调，大抓落实必须聚焦重点、攻坚克难，要聚焦聚力扩大有效投资，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一手抓谋划储备扩增量，一手抓攻坚推进提效能，以项目之进更好支撑发展之稳。要聚焦聚力精准招商引资，坚持对外引优与向内挖潜并重，进一步提高干部队伍的专业能力水平，形成全员招商的强大合力。要聚焦聚力推动工业强势，持续壮大产业集群，推动工业经济取得更大突破。要聚焦聚力城乡统筹发展，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要聚焦聚力文旅深度融合，突出江郎山、念巴都两大核心 IP， 构建核心驱动、多点支撑的文旅产品矩阵。要聚焦聚力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消费与外贸双向发力，进一步吃透市场，找准切口。要聚焦聚力绿色低碳转型，加快能源结构和产业绿色转型，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要聚焦聚力增进民生福祉，坚持小切口大民生，花小钱办大事，扎实推进省市县3级民生实事。会议强调，大抓落实必须心存敬畏，守牢底线，要把政治摆在首位，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各项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制度挺在前面，全面扎紧制度笼子，要把安全抓在日常，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作为张村水库项目的配套工程，张村水库移民安置小区项目建设有序推进，目前87套安置房主体已全部结顶，当前正重点推进配套管网施工，项目力争8月底竣工。张村水库工程建设涉及张村乡双河峰村、玉坑口村、秀峰村等多个行政村，共计109户农户搬迁安置，其中87户农户被统一安置在秀峰村。此次移民安置小区配套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6448万元，总用地面积56亩，规划建设安置房87套，同步配套道路、排污、排水、绿化等基础设施。施工现场负责人毛孝华：
2: 房屋的主体基本上现在是完成了100%的，门窗呢陆陆续续在，反正这一个礼拜全部安装好了。现在这段时间就抓紧的做着那个排水排污工程，把那个污水接通，最开始那个就那个路基这些方面东西。
0: 据了解，受前期持续降雨天气影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有所滞后。为抢抓工期、补齐进度缺口，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根据天气动态调整施工计划，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毛晓华：

0: 年龄交班的，就是我们考虑到这里路程远，交班也交的也不会太迟，交到九点钟左右。
1: 据介绍，项目正逐步转入道路铺装、绿化完善等施工阶段，施工人员将增至150人，确保在8月底达到竣工验收条件，争取让移民群众早日搬进新居。
2: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郑慧芝报道。近日，在江山市公安局谭石派出所指导下，一支由大桥镇当地群众志愿者组成的三山义警队在浙赣三山边界社会治理中心正式成立。大桥镇地处江山、长山、玉山三地交汇处，是浙江的西大门。由于省际交界区域人员流动频繁，社情相对复杂，基层治理面临不少挑战。三山义警队的成立，正是警民携手发动群众参与平安建设的又一次生动实践。成立仪式上，谭石派出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义警队的职责定位，希望队员们充分发挥来自群众、贴近群众的优势，当好政策宣传员、纠纷调解员、治安信息员。派出所还为队员们配发了反光背心、执勤装备等，并将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做好指导保障，警民同心守护边界平安。首批义警队员陈小敏：
3: 因为我是那个退役军人嘛，就是说现在也是户籍话也是在我们大桥镇的，所以呢就是说利用空闲时间啊，下班比如说看看检查检查那个、转一转嘛，尽自己最大努力，共同创建一下美好的大桥。
2: 三山义警队首批队员共有20余人，主要由大桥镇当地退役军人、党员、热心村民等组成。根据安排，三山义警队将作为社会治理中心的常驻力量，每天安排2名队员轮值参与日常巡查、矛盾调解和入户宣传等工作。大桥镇平安法制办公室副主任薛凯晨：
4: 三山义警队是基于我们这个平安共建三山的边界治理的需要，形成这种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安氛围。义警也是对我们中基层中治力量的一种补充，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服务到位，治理到位。
1: 江浙台记者微波黄雅庆报道。8月3号，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衢州赛区预选赛继续进行，江山队坐镇主场与开化队展开第二回合较量。经过4节激战，江山队以69-52力克对手。此场战罢，江山队以8胜1负的战绩继续位居衢州赛区榜首。19:30比赛开始，江山队率先打破僵局，邵楠送出精准助攻，周玉航顺势上篮得分。这次得分让江山队进攻火力全面铺开，突破中投接连得分。单节比赛结束，江山队以17-8建立起领先优势。次节再战，开化队迅速调整战术，开场一记3分球吹响反击号角，打出一波5-0的小高潮，缩小分差。面对对手的猛烈反扑，江山队稳住阵脚。半场结束，江山队33-21领先对手12分。下半场，开化队主动变换防守思路，全面启用人盯人防守。关键时刻，江山队果断请求暂停，布置战术，接连命中3分，稳住场上局面。第三节比赛结束，江山队53-36扩大领先优势。末节对决，双方你来我往交替得分，但江山队始终把控比赛节奏。中场哨响，江山队以69-52的比分战胜开化队，拿下本场胜利。
2: 江山台消息，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663元，同比增长5.1%，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839元，同比增长4.4%，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488元，同比增长5.3%。
1: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入夏以后，清水项目开始流行，但不少人尽兴玩水后眼睛发红、干涩刺痛，医院眼科门诊的红眼病患者就诊人数增多。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于成敖：
5: 最近我们这个红眼病的患者还是蛮多的，那么一般可能每天能比平时多个3-5个左右，在我们这边看来还是孩子比较多一点。
1: 于成敖介绍，游泳、水上乐园、漂流等是很多人喜欢的消暑项目， 但同时也是细菌和病毒容易传播的地方。没有及时清洁的泳池等，容易积攒细菌和病毒，很容易引起眼部感染。加上很多孩子玩水时喜欢用手揉眼睛，病菌更容易趁机进入，引发结膜炎。于成敖，
5: 我们这个炎症呢，一般来说就最主要的就是眼睛这个有这个异物感、红痒，然后根据不同的这种感染的因素或者引起炎症的因素，有些人他是眼睛的分泌物比较多，但有些人是这种畏光，看到光线已经睁不开，哎。这还有一部分是就是影响到视力了，就是看东西有点模糊。
1: 医生提醒，要选择卫生条件好、消毒措施完备的游泳场所。游泳时应佩戴密封性好的泳镜，减少眼睛与泳池水的接触。此外，还要注意用眼卫生，不要用手揉搓眼睛。于成敖，
5: 如果有这类症状的这种小朋友啊，或者是成年人，那么我们就及时来医院看一下，然后由专业的医生来分辨一下。到底是哪一类引起的结膜炎？如果这个毛病传染性是比较强的，也会建议你勤洗手，然后就是家里的脸盆啊、毛巾啊这种洗漱用具不要混用。
2: 这次央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 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

0: 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3: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4: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5: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4: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6: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3: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4: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扬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静静等待救援。
3: 救命！
7: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高温四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未来3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和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9: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9: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